0: 网红项目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什么的事情呢？如果没来得及，那么这个选择刚好赶得上。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呢，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实际开发工作，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一步一步的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暑假尾巴上的这个机会呢，也不多了啊。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还有没有了。想报名的家长不要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虽然目前正处于暑运的高峰期，但是随着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昨天开始，这些试点列车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有出行需求的听众呢，可以提前预约购票。我们来听记者周洋的报道。
1: 在12306手机应用的首页已经上线了预约购票服务试点专区，记者点击进入专区，显示10月1号的试点区间范围的车票已经开始提交预约车票。以南京到北京为例，可预约的班次达到了50多趟。据了解，每天的8点起，旅客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高铁环

0: 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孩子哭闹发脾气，厌学，沉默寡言，到底是青春期正常的情绪波动，还是心理压力超标，需要专业干预呢？很多家长分不清楚，要么过度焦虑，要么完全忽视。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为您揭晓真相。
2: 各位听众好，我是陈小青医生。首先教会家长最简单的判断标准，短暂情绪波动。
3: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所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3: 为了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今天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坚持吃辅酶 Q10 养护心脏特别好，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的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福利，十分钟拨打电话秒杀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块钱，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 啊！秒杀活动九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很多朋友长期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个时候呢，慢性病呢就会慢慢的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加快。今天为您推荐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免疫双保险。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中老年人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孢子油就是营养直通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不少朋友选择灵芝孢子油，看重香气和口感。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工艺，孢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口感。想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下单。好，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听世界。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
0: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平台贴。

0: 文月度订阅费定价是10万美元，这项服务已于8月1号正式上线。舆论质疑此举会导致发帖人制造新闻并以此牟利，这将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的原则。
1: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是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

0: 5.5以上，同时啊，高市政府呢，它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这个财政纪律和加息的这个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啊，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的这个汇率这种下行的这个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1: 欧足联昨天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据英国方面消息，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报道，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计划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旗舰赛事，并引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创立的美国风投公司领投的私人资本，交易估值高达150亿兆到200亿美元。欧足联此前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赛事。他们表

0: 在供销社撤销之后，宜征供销总社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水费。四年前，供销总社在没有征得居民同意的前提之下，给每家每户换了新水表。可是新装的水表也是麻烦不断，表上没有独立的户号，线上缴费通道用不了，居民去水务公司柜台呢也没有办法缴费，大家都只能是专门跑到供销社啊办公室，通过现金缴费的方式缴费。如果是碰上节假日停水，居民就只能够在微信群里面去联系工作人员协调，用水很没有保障。居民们呢是希望能够直接对接水务公司缴费，开通线上缴费功能，同时对水表进行校验，正常开具水费的发票。我们在节目直播当天，我们先后连线宜征市供销合作总社、须浦供销社、宜征市供销总社，还有宜化水务的中心工作人员，各方都表示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啊，推进解决存在不小的阻力。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前往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我们节目把情况也反映到了宜征市住建局。那么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1: 哎，王姐你好。
0: 好，
1: 我现在呢就在旭浦供销社的大院里面啊。首先呢，在介绍情况之前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2: 就是看一下身后呢已经有工人呢正在对我们的这个市民孙先生的这个水表来进行一个更换。
1: 那么这件事情呢推进的如此之快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常难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一追到底这个节目组还有当地政府、当地这个住建部门的这个努力之下，多方的这个协调之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快的解决。为什么说它很难解决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区或者说这个供销社的大院里面，它所使用的这个自来水呢是由宜化这家企业来进行制水和供水的。那么在几十年前，它宜化的这个水厂，它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提供水的这样一个服务，就其他的配套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种线上缴费、线上查询等等等等，这些水务公司提供的这种服务他们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宜化呢也是表示说，我们也很难，我们只是一家这个化工企业，我们提供水就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这个范围之内了，你要让我们去把这个换成智能水表，或者说分表到户或等等等等，做一家这个水务企业的这个服务内容，他们也很为难啊。那么供销社呢，他们说他们也很为难，是因为他们的在房子房改房之后就已经撤离了这个小区，但是因为当年这个签合同的这个水表是公对公的，所以
3: 对于我们旭浦供销社其他的住户，我们也将会推动供水公司会同我们旭浦供销社征求居民的意见，如果居民有换表开户的意愿，我们也会帮助及时办理。
0: 好，
3: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对于我们整个因为历史传承的造成了一些多样性的现状，我们昨天的部门会议上也初步确定了一个工作思路，就是说下一步我们会和土地的政府、水厂、供水公司来共同推动我们区域供水工作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重点呢要包括我们具体情况的摸底排查，对于后续的规划建设改造相关方案的制定并逐步的推进落实等等。
0: 好的，王局长今天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把后续的这个工作的方案也和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另外我想很多居民们还是很关心，就比如说像这次我们其实是在解决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对吧？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在水电气民生使用过程当中也有了一些数据化的一些需求，那比如说这些费用都是由谁来承担呢？比如说换水表啊，可能还有管线的一些问题。
3: 换水表的费用是由供水企业来承担的，这也是现行的规定
0: 啊。这块其实还是政策也是非常明确的，对吧？
3: 非常明确。
0: 好，谢谢王局长。好，振华。
1: 好。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记者振华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其实最近我们节目关注了很多供水方面的问题，在我们 抖音账号上、视频账号。

0: 上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平台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向各位做个预告，本月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那么大家有关于住建领域的相关问题，有政策需要咨询，或者说你有住建相关的一些民生诉求，跟相关职能部门有所沟通，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和解决，大家同样可以把有关的问题线索告诉我们。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苏州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此刻和苏州的李先生是视频连线。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好吗？
1: 我在我们小区其中一个单元楼的这个天台上。
0: 啊，您告诉我您是苏州哪里哪个小区？
1: 高新区金河国际华庭。
0: 苏州高新区小区的名字叫什么？
1: 金河国际华庭。
0: 金河国际华庭小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地点我清楚了，李先生您继续表达。
1: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就这个，因为是零五年左右交付的小区，然后零五年之前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小区的外立面是使用的这种小瓷砖，但零五年应该之后国，这种小瓷砖，因为零五年之后国家就出来的政策，因为它不安全嘛，就不让弄了。但零五年之前还这种瓷砖，然后这个瓷砖呢，就是说近年来呀、出现了这个多次的这个瓷砖掉落的这样一个这个事件，然后包括就砸到车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差，我自己本人亲身经历，就是瓷砖从我掉下来，从我身边擦过，经历了两次，
0: 就是小瓷砖的脱落，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您这个金河国一半的这个住户是租户，那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业主他其实并没有实际居住在这个小区。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部分业主可能对小区的这种公共安全，他的这个意识可能就没有我们住在小区的居民感受那么强烈，对不对？
1: 是的，主持人。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现场连线。你们小区是万科物业是吗？
1: 对，是万科物业。
0: 好，马上来现场连线苏州高新区金河国际华庭小区物业万科物业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2: 你好。
0: 张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是这样，我刚才跟那个另外一个你的同事说了，
0: 我们
2: 那个公司，对，我们公司有专门的新闻对体对接媒体发言人，然后你这个
0: 你们物业还有新闻发言人呢？
2: 对，我专门我们公司有对接的，因为我这个权限是没有权限的，好吧，我把你那个电话。
0: 那张经理，我想跟您核实一下，我们此刻连线的是苏州市民李先生，他的小区呢是高新区金河国际华庭小区，你们是他们的物业服务方，对不对？是你们吗？
2: 是这样，我想把电话联系你，好吧？
0: 我们此刻不就是电话联系吗？
2: 对，我让我们的公司的人专门对接的人发联系你。
0: 你们对接的人他了解这个小区的情况吗？
2: 了解的。
0: 要多久？
2: 我尽快，好吧？你让他尽快第一时间打给你。
0: 张经理，这个情况您了解吗？我感觉如果你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方，您应该更清楚啊，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才对啊。
2: 是这样，因为这个小区我也是我了解是了解，是这样，我没有新闻对体媒体发言人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说咱们也不是请你们发布大政方针，对吧？就是一个你们进驻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对大家的一个管理和服务。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跟新闻发言人对接，还没有跟你说更高效、更直接，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经理，针对你们小区六七年外墙瓷砖脱落，还有这个边角水泥块脱落，影响大家居住安全这个情况，作为物业张经理，第一，你是否了解？第二，有没有采取防护和维护的措施？
2: 对，我们已经做好那个排除，还有温馨提示，现在我们正在也是在围挡。
0: 温馨提示是怎么提示的？
2: 就是说有坠落的风险。是这样，你麻烦你留个电话好吗？我们让我们的同事第一时间联系你，是这个电话吗？好吧。
0: 落实一的指导意见，金河雅苑社区委员会关于金河雅苑小区存在外墙脱落安全隐患，请贵委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针对外墙维修事宜，应根据苏州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第76条等相关规定处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具体维修资金使用流程，建议咨询区住建

0: 维修资金管理处啊，电话0512开头的，还盖了一个章。应该说这个指导意见说的也没有问题啊。第一，确实要消除安全隐患，这第一步，对吧？但是怎么去消除安全隐患，维修资金怎么使用，区里的住建维修资金管理处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到一个指导，有没有做到一个监督管理，这我觉得才是问题所在。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啊，李先生，就是你们小区700多户要动用维修基金，可能还要征求广大业主的同意，至少大家在用这笔维修公共维修基金的时候，首先每个业主要有知情权，要知道你要动这笔钱，然后看看大家的意愿是达到一定的比例。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50%的业主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因为他不住在这里面嘛，对吧？那跟住在这里面的居民的心情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的意见可能想达成共识会比较艰难。
1: 是的，主持人。
0: 那这种情况之下，面对瓷砖脱落、水泥块掉落这种严重的，这个其实就有点高空抛物了。当然，这个高空抛物不是说人去高空抛物，对不对？这里面的安全风险是很大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维修基金有没有绿色通道？可不可以，让大家都有知情权的前提之下，如果意见很难达成共识，有没有绿色通道可以消除公共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我觉得所在辖区高新区住建局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第一和广大居民沟通，另外我觉得要拿出一个主导性的工作意见，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等靠，对不对？
1: 您的表达非常
2: 太方便，这边还有其他的工作，我先讲到这边好吧。
0: 您是住保中心工作人员吗？这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这应该是主观选择挂断电话。住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先问问是什么问题吗？住保中心顾名思义，住房保障中心，就这种态度怎么来保障住保中心的工作？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刚刚连线的是苏州高新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西先生，告诉我们要找住保中心。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了苏州高新区住建局住保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匆忙之中挂断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继续找到住保中心工作人员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想一问究竟。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抖音网友这位朋友尾号是199，他说呢，感谢支持一追到底栏目组，你们辛苦了，为民奔走，做实事，讲真话。我们来看看59963这位朋友说，能帮我们盐城亭湖新界村也一追到底吗？我们也是不能够线上缴水费啊，也没有明细。抖音网友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注意是服务，不是讲管理啊。搬运工说大湖城邦外墙也是这样。天青色烟雨说物业还有新闻发言人，是的，万科物业，让我们和新闻发言人对话，稍后我们如果能联系到新闻发言人，我们也把问题向新闻发言人做一个请教，看看新闻发言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回答好，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帮助解决好。我们来看看，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说一点点推进服务也是好的。这句话其实我特别赞同。就很多问题，其实可能在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追问当中向前走一步，最后我们就会迈出一大步。我们来看看用户这位朋友啊，尾号是9664，说上班下班进出，天天头上戴头盔进出，反应没有结果。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线，
0: 李先生，我想跟你问一下啊，就是你跟这个住保中心啊，苏州市高新区住建局住保中心有没有沟通过啊？
1: 我之前应该是在3年之前嘛，我打过电话，联系过，就是说就应该是维修基金的这个管理部门，应该是住房住建一处啊几处，然后他打过电话，因为我老是打12345嘛，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使用维修基金就好了。
0: 那其实答案很明确，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维修基金的使用，对不对？

0: 对的。
1: 啊、
0: 但是呢，就是说物业跟业委会，他们明确表达，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么大项目的这样一个维修基金的推进，而且就是说，他们也组织会议，也让业主每个业主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业主
2: 会热点，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究竟该如何定罪？
4: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5: 打不通电话，对，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6: 我们不能管吗？
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8: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
10: 然后再决定去实施。
11: 镇江312国道改扩建工程指挥部进一步表示，他们当初答应对这些农村道路进行修复，仅出于好心，如果资金不足，那就暂时修不了。
12: 我们也想等于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给地方做点好事。我们呢后来发了个文给他，五条路还是六条路，189万块钱，在我这个费用的盘子里帮他去解决。我万一这个312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资金情况包不住的情况下，就不能修。
11: 对于指挥部的说法，当地村委会坚决不认同。
13: 当时指挥部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尽量的协调，跟老百姓讲，把路以后路做好了，主路修好了，这些附属的这些路啊，都会帮你们完善好的。你如果没有这些承诺，我们怎么跟老百姓去做相应的群众工作呢？协调工作呢？
11: 金鹏说，正是有了指挥部的红头文件，村民们才允许施工车辆包括过路车辆借用村里道路绕行。如果后期指挥部不再负责维修道路，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12: 我尽快的把这个老百姓的诉求跟你们媒体的关注啊，我们把它一起，我们包括这个修路不修路的这个，我们再跟财政中心去对接，或者通过交通局，通过这个决里民一起对接，实际上也是决里民对接，我们也是决里民的委派机构嘛，是吧？是修还是不修？
1: 好，看了报道啊，这个国道快速化改造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儿，沿线村庄的村民也都是积极的配合，而且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0: 李先生在吗？
1: 在的。
0: 好，我要问一下珠宝中心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啊？这位女同志。
2: 您说。
0: 您贵姓？
2: 您直接问好了，有什么事情您说。
0: 不方便是吧？好，李先生有没有听到这位女同志刚刚的说法？是有绿色通道的，有应急通道，但是要做评估和鉴定。你们有没有错？
1: 对的。没有。
0: 那你看，我觉得今天这通电话很重要，告诉了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有了一个方向。我觉得现在要做的就是鉴定，看看鉴定结果，如果符合走应急通道，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好的面对和解决的，对不对？
1: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鉴定结果是可以走应急通道，那是后面是什么样的流程呢？
0: 好，请这位女同志来回答。
2: 你如果说鉴定结论，比如说它显示有那个
0: 好，这位工作人员请回答。
2: 我知道。建议你们如果说因为流程就是讲起来可能电话里不太方便，你们可以到我们现场来咨询，因为过来可以到我们现场来咨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此刻我们在线的听众观众网友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就想问问这个流程要怎么走。
2: 一个是可以查询官网。
0: 查询官网。
2: 还有一个是可以到我们那个现场来咨询。
0: 那你告诉我，您可以把官网的内容简单的跟我们做个介绍吗？就是如果说我们符合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要立即维修，这个流程要怎么走到你们这儿？
3: 摇腿一贴，疏通关节，告别沉酸冷痛。不管是年轻人的空调病，上班族亚健康，中老年陈年虚寒，孩子体质虚弱，三伏贴是三伏天的刚需。400710-1900，99元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三伏贴”，更有南京同仁堂足浴包正在热销中，78块钱300包。400710-1900。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7: 报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早前提出鳄鱼监狱计划，即在关押巴勒斯坦人的监狱周围设置鳄鱼环绕的护城河，以阻止其越狱。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昨天发布临时禁令，叫停了这一计划。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8: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江苏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后两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都是在35度以上，其中的今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在此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老人和儿童尤其要做好防暑措施，午后出行要随身携带晴雨伞，以防短时阵雨突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7: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
9: 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0: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

0: 风鸣声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小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陪伴在您的身边。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本次集采与以往相比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将如何惠及医患各方？稍后听焦点为您关注。近日，苏州公安联合外卖平台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全国首创将骑手路口红灯等候时间单独核算，顺延时长，目前已在苏州首批试点道路落地。红灯亮起，骑手配送时间真能暂停吗？未来有可能全国推广吗？大城小事，我们来听记者实地调查。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卖订单送达时间变长了，你是否愿意包容？让外卖骑手安全跑单，你有哪些好建议？欢迎
1: 引进这种新的国产的药品，还有这种新的这种耗材，也留住了足够的发展的空间。
2: 集采改革的底层逻辑是医保基金的腾笼换鸟，通过挤干成熟仿制药的价格泡沫，节约下来的医保资金定向倾斜，优先纳入临床刚需的创新药、前沿特效药，实现老药降价、新药准入的良性循环。数据显示，相较2019年，集采仿制药每年可节约医保经费约1600亿元，其中60%资金用于保障国家谈判创新药落地使用。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至今，药品耗材集采累计节约基金约4400亿元，超80%结余资金用于支持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让前沿医学成果更快惠及大众。政策红利不只惠及用药群众，在河南安阳，当地结合按病种付费医保支付改革，进一步打通集采结余的落地通道。明确医疗机构使用集采药品耗材后，当年对应的按病种付费标准不降低，集采节约出的耗材药品费用留给医疗机构自主调配使用，重点向医务人员劳务报酬倾斜。以心脏冠脉支架为例，集采后支架单价从17000元降至850元，但医保对医院的支付标准保持不变，耗材省下的空间用于提升医护技术劳务价值。
3: 安阳市人民医院运营部主任李涵静：
4: 那么从17000降到850块钱的这个空间呢？除了老百姓个人负担的这以外呢，那医保让我们垫支的这部分实际上是没有降低的支付标准的。那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医务人员奖励上来，比如说手术补助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心内科的整体的手术补助呢，要比以前高出来1倍左右。
0: 从2018年

0: 中心主任陆云。
1: 你愿意用原研，你就多付一些钱。你要是觉得我们的过敏仿制药也能够把你的这个病治好，那你就用我们的过敏仿制药，那我们就全报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来选择，事实上就把这个选择权和经济权都交给我们的患者。
2: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大部分社区曾使用第十一批国家集采非重选药品的就诊患者中，只有20%左右仍在坚持使用原研药，大多数患者已换成药效相近但价格更低的集采药。业内人士认为，医保为社区松绑非集采药使用，有利于推进分级诊疗。长期以来，分级诊疗面临基层接不住的困境，其主要原因就是社区配不齐药。随着更多原研药和创新药进入社区，基层医生有了更多的药物选择，便于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从而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0: 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丽。
3: 不管你是要性价比高的集采药，还是我要个性化一点的，我更加认可的原研药，到社区你就能配到你需要的药。像之前的话，我们作为社区非常难的话，就是我很想为老百姓服务好，但是可能我拿不到好的药品。那现在的话完全不一样，政策引导老百姓你到社区去就诊，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在药品上面甚至优于三级医院。
4: 上海的探索确实值得借鉴，社区医院在配齐集采药基础上，可按需自主配备原研药，把选择权交给了患者，但同时明确医保只按集采重选价格报销，差价由患者自负。你愿意享受更好的药，就多承担费用，既尊重了患者意愿，又守住了医保基金的堤坝。同时允许社区医院配备原研药，还有效提升了基层吸引力，推动分级诊疗落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药，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总而言之，第十二批集采的落地是中国医改从广覆盖走向高质量的缩影，它用市场机制倒逼药企转型升级，用医保支付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既保住了最广大群众的基本用药权，又为少数个性化需求留出了通道。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其终极目标始终是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更好的守护。
5: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4: 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补贴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先体验更放心，赶紧拨打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您就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冰丝凉席，整整四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了的事呢？如果还没有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个作品都不是模型，而是套件，孩子从0到1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继续能玩，继续研究。 那么我们的老师也是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

0: 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错过了，赶紧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
1: 累计红灯等候时长，清晰呈现配送时间，顺延明细，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半个小时后，刘师傅将外卖成功送到了顾客手中，整个订单配送因红灯共延时接近5分钟。
2: 这单一共用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主要还是因为红绿灯时间特别的长，再加上又是晚高峰的时间段，一共等了3个红绿灯，一共给我们补了4分12秒的时间。
1: 刘师傅告诉记者，当天是他体验这项新功能第一天，感受非常好。虽然时间紧张，但记者跟随刘师傅送的4个外卖单都没有超时。采访中，不少骑手表示，匀出个5-6分钟，有时候上楼都不用跑了。那么当骑手身上有多个订单怎么办？美团配送安全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骑手在等待红灯时身上有多笔订单，那么等灯的时长也会计入每一笔订单的配时。
3: 美团配送安全北部大区高级总监刘通。

0: 多大街小巷维系着城市日常烟火，一份耐心包容，一套人性化规则，多方协同的暖心守护，才能让城市里每一位辛勤打拼的普通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期待这套暖心举措不断优化，奔赴更多城市，也愿我们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多一份理解与体谅，让平安善意伴随每一次送餐路途。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暑期余额已经所剩不多，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大家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

0: 前体验的那一盒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在30天内您团购的没有拆封的产品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半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很多听友以为啊，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啊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就撑不住，日子久了脾气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家里人啊都不敢往您跟前凑，这哪还是过日子，这分明是在熬日子。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气神，更是呢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呢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
0: 而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给找回来。这种机会啊，我想每一个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毫不犹豫的想要参与。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啊，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赶在前10名打来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有听友说呢，万一我试了觉得不适合自己呢？很简单啊，您团购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是我得跟您说实话，1元的体验名额，全省240盒的团购的一个库存啊。听着不少，实际上呢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进电话验证，谁先决定呢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一下，可能呢就有人抢在您的前面把资格呢拿走了。400-811-5050，400-811-5050。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还给出了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
0: 夏天呢是顺时养生的话。

0: 以防短时阵雨突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就是肠胃炎，买点止泻药、消炎药对付一下。但今天我要提醒大家，有一种病菌特别会伪装，早期症状特别容易混淆，拖久了会十分危险。前不久啊，江苏省中医院接诊了59岁的孙阿姨。孙阿姨外出旅游回家之后，总感觉上腹部胀痛，一开始她自己判断是胆囊炎，做了抗感染止痛治疗，症状始终不见好转。没过几天，孙阿姨突然持续高热，还频繁拉水样的稀便，家人赶紧把他送到江苏省中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确诊孙阿姨感染
2: 的，就是你热的东西你直接放冰箱是没有关系的。
1: 那明白了哈。那这个甲型副伤寒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特点，就是高热难退，持续高热。很多长辈发烧之后就习惯于自己吃一些退烧药啊、消炎药。那么在此想问一下，如果出现腹痛腹泻伴随着持续高热，能不能自己吃一些药啊？那么如果是吃一些药带来没有什么效果的话，可能还会引起什么样的隐患呢？
2: 那是这样的，那肯定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啊，他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能力他不是那么的强的。一般来讲体温要是超过39度啊，吃了退烧药以后一两个小时又烧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全身的酸痛啊，不想睁眼睛啊，就是不想说话呀，这种拉肚子情况特别的厉害，而且这个大便的这种性状也比较奇怪，有可能是发绿啊，或者说味道特别不正常。那这种情况就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便吃点药，那个药呢有可能不对症，而且可能还会拖延病情，导致疾病的加重啊，带来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1: 那么我们中老年朋友，那么在家怎么去区分普通拉肚子以及这个警惕这个副伤寒，甲型副伤寒沙门菌呢？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信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如果说持续的这种高热，除了这个腹泻，然后这种全身的这种症状特别的肿，很不舒服，就是觉得好像人被抽干一样的那种，还有大便的这种情况，就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黄色稀水便，一天一两次，那要是大便的颜色、性状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那就是要及时的去看，它不一定是腹伤寒，有可能是其他的菌。
1: 因为这个天气确实是很容易产生这个肠道的疾病。那么很多老年人就会问啊，既然这个病菌这么的隐蔽，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好哪些的卫生工作就能够有效预防呢？
2: 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生的东西尽量不要吃，尽量是煮熟了以后、煮透了以后吃。然后呢还有这个菜板啊，是要分开，一般生熟菜板要分开，特别是切生的菜板要注意消毒。然后自己呢就是处理这些生肉啊或者说坏的这些东西啊，要及时的去洗手啊，完又要把手洗干净。然后呢如果说菜的话千万不要凉透了放冰箱，这实在是不太好，这细菌会繁殖。还有一个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菜，就是还是一定要热透再吃，一定是热透啊。然后糖心蛋呢是不太建议吃的啊。还有呢就是尽量也不喝生水，好吧？
1: 对。那么很多长辈在这个时间段啊，夏季也会喜欢选择一些短途的旅行啊。刚刚我们案例当中都说的孙阿姨就是出去玩了之后感染这种病菌的。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出游的朋友还是不少的，针对出游路上的饮食安全，您有没有一些提醒？
2: 那出去以后就尽量，虽然天气热，我们还是尽量吃热的啊。然后尽量就是吃包装比较完好的，哎，然后这个饮料啊干嘛的，一定是就是最好是包装密封的啊。然后呢，特别是在一些景区啊，你在不确定它的安全性的情况下，凉拌菜最好不要选择。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不知道它这个，像有一些自助餐，它里面那个沙拉啊、水果，你不知道它多长时间换一次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去接触。还有一些就是生腌啊，虾呀啊，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吃半熟的，或者说不太熟的这些，就是有一些饮食最好是不要吃，因为老年人的肠胃可能不是那么的强壮。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相关。

0: 的提醒哈。高温季节，各类肠道的传染病高发，那么咱们老年人肠胃耐受能力也比较弱，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一关。
1: 文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南京同仁堂正宗三伏贴，渗透快，温通经络，扶正祛寒。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大锥一贴，改善肩颈僵硬，空调寒湿。
5: 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

0: 谢谢，99元十盒30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30贴，到手是630贴，可以服后加强贴。最后倒计时了，各位抓紧，一贴仅需3毛钱，浑身通透更舒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三伏天别只会喝冰美式了，这一波冬病夏养的方子必须严格执行，就是晚上泡脚，白天贴三伏贴。老祖宗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每盒里面都配穴位图，客服也会给您解答怎么贴，放心下单。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力，虚胖服前一贴，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呢在36到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江苏省人社厅昨天起对2026年卓越博士后计划拟资助对象名单予以公示，总共900人，公示时间为8月3号到7号。卓博计划呢，资助标准分为 ABC 三个档次，资助期为2年，其中 A 档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25万元，2026年拟资助200人， B 档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5万元，2026年拟资助300人， C 档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0万元，2026年拟资助400人。昨天在无锡西山区后桥街道的芡实田迎来了头批采收，一颗颗鸡头米带着晨露浮出了水面，抢先上市。去年全年这个村共接待游客近100万，鸡头米销售额超过160万，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了30多村民呢是稳定就业，每一亩芡实年增收约5000元。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
4: 其中的今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再次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老人和儿童尤其要做好防暑措施，午后出行要随身携带晴雨伞，以防短时阵雨突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很多人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呢每百克含有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了辅酶 Q 十容易踩坑，要么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剂量太高肠胃弱一点的中老年人根本就受不了，吃了反而会反胃心慌。国和堂的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暑期限时福利。10分钟内去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有赶上首发团也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别一听重庆啊就怕爬山，咱们这次呢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用废腿。对了，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五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寨、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会升级2晚5钻酒店。像咱们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要3200块钱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现在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啊，别的地方可真的没有。暑假已经过半了，余味呢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手慢可就真的没有了。咱们一起五龙凉快去。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呢是 FM95.3， 镇江地区 FM92.7，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你好邱教授。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4: 好，那今天我们将会和邱教授呢聊到的是近期的一个热点事件啊。我们提到大盘鸡，相信是不少人非常喜爱的大众美食。最近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社区民警陈嘉文，他呢就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里啊到底该不该放土豆的调解，意外走红了。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啊。事情的起因呢，说来也非常出人意料啊，是有一名顾客，他当时在餐馆里啊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他就发现这大盘鸡里边有土豆，他呢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边是绝不应该放土豆的，而且呢店里另外还有一道菜叫土豆烧鸡块啊，同样土豆和鸡块，但是只卖38块钱，而现在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块钱，整整30块钱的差价。那报警人觉得这是属于欺诈的行为，而且直接就拨打了报警电话。接警的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啊，我们发现他呢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阳行派出所的民警陈嘉文，我们来听听看陈嘉文是怎么说的。
6: 你们警察赶紧过来一趟，你看看这菜里面是什么东西，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什么问题，是什么东西？大盘鸡里怎么能有土豆？
7: 这是大盘鸡，我们不说别的啊、哦，对不对啊？那你不要放土豆啊！
6: 这简直是犯罪。老板也很无奈，老板说，那么这个样子我们这盘菜给你退掉。报警人呢虽然还是有一些牢骚，但是就很快的把这盘大盘鸡吃完了。他走之前呢又跟我们反复的叮嘱，他说，警察，你们一定要让这个老板去新疆调研一下什么才是大盘鸡。
4: 说老实话，听完陈警官的这个话，我们真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啊。面对情绪激动的报警人，那陈警官呢，他先是安抚了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了一些，他呢又再结合法律定义去逐条去给他解释这个法律，说呢这法律上的欺诈呀指的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是大盘鸡里放不放土豆它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呢都有自己的配方和做法，这是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呢，这个菜单明码标价也挂在很显眼的地方，下单是属于消费者的自主行为，也够不上欺诈。所以这法理讲完之后啊，陈嘉文又顺势递上了情绪的台阶啊。他对消费者说，我很懂你的感受，期待的菜呢端上来不符合预期，换谁心里都不痛快，如果你对这道菜还是不认可，我可以当沟通桥梁跟老板呢再协商，如果你对结果依然不认可，你也可以之后通过12315的消费者热线来进行维权。所以一旁的这个老板见状啊，他呢也主动退让了一步，说呢愿意免收这道大盘鸡的钱。最后报警人是同意调解方案了，让在场的人呢都有点意外的是

0: 民警处置，他非常清晰。第一，他界定了这不是故意欺诈，
1: 嗯，
0: 对不对？他并没有弄虚作假嘛，他也没有夸大，
1: 嗯，对。
0: 所以我们你既然你消费了，你可以消费，那是不是他在别的地方也存在同样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因为这正因为他不是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也不是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在添加什么方面就有了什么，有了一个给一些人举报投诉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嗯，
0: 这个所以呢，这的确呢也反映出就是由于它的标准的不统一啊，它可能会带来某些消费上的一些个纠纷，一些个争议，这样一些事件的上升。嗯，
1: 那其实除此之外，是不是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群众他们维权的边界认知是非常模糊的，就是我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找谁，那所以就造成最后统一就拨打110了。
0: 嗯，从老百姓的这种在应急处置的习惯方面呢，
1: 嗯，
0: 的确是，
1: 对，
0: 但是回过头来搞得自己下不了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之所以我反对，来自几个因素。第一，中国社会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1: 嗯，
0: 丰富多样。
1: 对，
0: 你看，就一个大盘鸡，我可以是完全就是鸡，我也可以加土豆，我也可以加宽粉，
1: 嗯，
0: 我也可以加别的东西。这第一个。第二个，就中国的餐饮和西方的快餐，比如和麦当劳相比，
1: 嗯，
0: 一个仿佛是科学主义，一个仿佛是人文主义。
1: 嗯，
0: 科学主义标准化的，
1: 对，
0: 我这个 Big Mac，
1: 对，
0: 里面的肉块多大？重量多少，体积多大，
1: 对，
0: 对不对？干什么？它都是标准化的，都是可计量的，可计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什么这种烹饪手法都是估估算算，都是人文主义的，它都是定性的东西，
1: 我们不可能
0: 都是凭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你说咸了，我说口味正好，你说淡了，我说我这个就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为什么孟非小面到了南京来之后，它不会像重庆面条那么辣？什么原因？它一定什么只有这种品牌的内生的这种特点。
2: 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安睡方子。
3: 是的，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专属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可以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2: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

0: 是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
1: 记者连线。
0: 近年来，江苏各地以党建品牌赋能社区治理，涌现出了一批特色的社区党建品牌。南京市七凤社区依托着凤栖梧桐品牌，创新发展了社区合伙人模式，通过微创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来孵化便民服务项目，让木林变木林。那这两天，社区合伙人模式下的公益暑托班也正在运行当中。详情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你好，仁飞。
2: 哎，主持人你好，今天呢我是来到了西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在这里呢是爱心暑托班呢是正在开展，古筝课、写字班课表啊是排得满满当当。那我也是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社区公益合伙人。那么西凤社区呢是个年轻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居民之间啊不熟悉社区服务呢怎么精准触达，那么社区的办法是啊，把有技能有热情的人找出来，广泛发动社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的身份来参与社区治理，同时呢把社区闲置的地窖空间呢也是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呢走出家门走进社区。那么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就告诉我说，他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包含了三分之一的社交、三分之一的共创、三分之一的慈善，让居民在邻里活动中有了社交，在社交中啊也是精准了挖掘一批能人志士参与到社区共创当中来。比如说呢陶迪，
0: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6125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江苏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后2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都是在35度以上，其中的今天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再次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老人和儿童尤其要做好防暑措施，午后出行要随身携带晴雨伞，以防短时阵雨突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

0: 或者是一种快乐。很多参与者呢，他们也会在评论区里面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啊，觉得氛围感十足。有人调侃说，偷偷吃东西不被发现，这才是终极目标。还有人赛后吐槽说，吃的太辣，我睡不着了。另外还有网友呢，遗憾错过比赛，直呼啊，说，哎呀，太遗憾了。那更有趣的是，不少小学生因为动作熟练，速度超快，被网友戏称为是职业选手。相关的参赛视频轻松就斩获了10万以上的点赞。你看这些抽象比赛之所以能够迅速刷屏，核心优势啊，其实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零门槛啊，第二就是自带流量，高话题。规则呢，简单易懂，10秒钟你就能听明白。不用才艺，不用技巧，大人小孩都能参与。你只要是路过的这个路人，你随时也能够驻足围观，加入互动。同时呢，成年人小心翼翼偷吃，紧张观察老师眼色，大批市民齐聚在商场的中庭参与活动的画面，反差感也是十足的，视觉效果也被拉满了。自带话题传播，很适合大家随手拍视频或者发社交网络。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这可能也是实体商场非常聪明的一次运营的升级。以往商场做活动、办演艺、做展览、搞 IP 落地，动不动你得花个几十万的投入啊，你得要去设置展台，还要得要去引流，要做宣传，成本高，效果还不一定理想。而这类抽象趣味大赛，物料很简单，布置轻松，可能成本就几万块钱你就能搞定啊，却能够依靠顾客自发的拍摄和自主的传播，实现裂变式出圈，用极低的成本去撬动全网大流量，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从更加深层来看的话，这也是实体商业顺势转型的必然选择。如今电商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手慢可就真的没有了。咱们一起舞龙凉快去，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5: 南京同仁堂正宗三伏贴，渗透快，温通经络，扶正祛寒。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大锥一贴，改善肩颈僵硬，空调寒湿；肚脐一贴，温阳脾胃，驱肠胃寒气；摇腿一贴，疏通关节，告别沉酸冷痛。不管是年轻人的空调病，上班族亚健康，中老年陈年虚寒，孩子体质虚弱，三伏贴是三伏天的刚需。400-710-1900，99元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索“三伏贴”，更有南京同仁堂足浴包正在热销中，78块钱300包。400-710-1900。
6: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7: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8: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 二零。

0: 2026年8月2号深夜，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了一个通报，说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聘考试中，确实存在非法参与考试作弊的行为。目前，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已经被停职调查，公安机关也成立了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这事儿要不是央媒报道出来，都很难让人相信。那这究竟是个什么事儿？又是个什么考试？他是怎么作弊的呢？现在被查出来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这个2026年河南三支一扶笔试成绩公布，当时河南全省有3082个岗位，一共吸引了141,158个人去报名参加考试。可是呢，网友在公布的成绩里边发现了问题，哎，招录一个人就出现1名80分以上的考生，招录两个人就恰好有2名高分考生，而且呢，第一名考了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甚至还有3名考生在相隔只有13天的2场考试里边，成绩竟然从58分左右暴涨了79到87分，涨那些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普通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农家子弟，还有放弃城市机会返乡奉献的青年，更有为了一个编制熬过很多通宵的考生们，他们都在等着这个最终公道的结果。现在嘛，当地已经主动启动调查，停职责任人、公安介入，这也都是在直面问题、维护招考公平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大家就静待一个完整的调查结果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视频挺有意思，内容什么呢？就有个大爷想拿手机去拍一个鱼灯，灯盏上就那花灯，拍个鱼灯，哪知道点开应用的时候，手机里边全是广告，点过去一个广告，又来一个广告，就光忙着应付广告了。啊，网友调侃了，说一顿操作之后，大爷注册成了骑手，这事儿看着挺荒唐。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咱们每天的日常吗？现在的互联网早把注意力经济玩成了注意力狩猎，啊，比方说有些公厕，你得扫码取厕纸，可是扫完码要先看10几秒的广告，还有电动车扫码充电，那弹窗广告嗖的一下蹦出来，稍不留神就成了某个不知名平台的尊贵会员，啊，包括取个快递，快递柜取件都得在赞赏议员的按钮里边找半天真正的
1: 去。GOT 工作人员一般来说是辩论呢，说报名人都要签署单身承诺书，但是会不会出现刻意隐瞒呢？一般来说啊，你注意人家的免责条款都会有一句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中进行甄别，甚至有的合同条款直接会明写，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和参与活动的动机。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啊，叫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儿。您看专业的婚介啊，和网上的论坛帖子，它区别在哪儿呢？不就在于专业的婚介，它有义务核实必要信息吗？不就意味着去找婚介机构是避免上当受骗吗？诚然了，可能有婚介机构会辩称啊，说我们也不可能有相关的资质啊。那我们就要讲了，你没这个资质，就不要开这个业务啊。这不就叫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吗？又不是所有的婚介机构都这样，在网上也能找到一些新闻的，有的婚介机构挺负责任的，人家是要核实的。如果大家都做不到是一说，只要有一个能做到，那其他的做不到就都得称作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当然具备相关的权限和恪守保密原则，它肯定是一体的。现在

在这种骚扰电话啊，我们也能够观察出来。比如说吧，自从孩子上了中学，人家直接打电话给我推销，一般来说呢，就会问某某某的父亲吧，下一句就是培训机构。那人家是怎么知道孩子的名字的呢？自从我买了房，一般来说给我打电话的直接就是一句：“哎，先生，请问您住在哪哪哪的房子，要出租或者出售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买的房呢？我比这些例子，就是现在信息泄露啊，它是一个问题。相关的机构有了权限以后，保密也得跟上，但是至少得有这个能力，才能谈得上保密嘛。我们前面讲到的这种新闻，那就是他连能力都没有。第三，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啊，这个线上服务它开始覆盖很多的线下。有大量的工作呢，其实它是被，你可以理解为取代，也可以理解为升级啊。但是线下服务它不会被完全取代，为什么？因为线下会有线上不具备的优势。你比如说，你线上开个按摩店试试看呢，我现在脖子就不舒服，今天下午我去了按摩店，人家帮我搞盲人推拿，好一些了。我在网上点点鼠标，你在网上就帮我推拉。做不到，而对于婚介来说呢，道理也是一样。当面核实和网上看图片、看资料，肯定是不一样的嘛。线下确定和线上确定，它也是不一样的嘛。线下的服务要想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能够继续把生意做下去，那还是得用心，还是得有这个金刚钻才是。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它发布了研究文章，正式的披露了下一代大模型，代号叫 Astra。Astra 目前已经在数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取得了10项重大的进展，解决的问题过去至少10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了，部分难题甚至于困扰了学界更长的时间。OpenAI 这一轮的研究涵盖了多个高深的数学领域，包括高维几何、编码理论、算术电路、群论、量子复杂性、格密码学、极致组合学等等。具体的成果呢，包括 Sophic 群的存在性证明、高维球体堆积的新边界。也有科技评论指出呢，在过去验证人

0: 新闻广播。
1: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六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

0: 擅长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盆腔炎、月经不调的诊治。今天我们将会和江主任一起来聊聊女性盆底健康的全周期管理。来，我们首先和江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江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0: 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有很多的女性她就会出现这种盆底功能的障碍呢？
1: 那我们在想，盆底功能障碍呢，它往往不是一个因素所导致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看从人群上来分析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高发人群是两代人群。
0: 嗯，
1: 第一个人群呢就是我们的产后人群，那第二个人群就是我们的中老年女性。
0: 嗯，
1: 那么这两个人群它有哪一些特殊经历呢？我们来看，我们的产后女性呢，她经历了我们的妊娠和分娩，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妊娠和分娩一些机械的一些因素的压迫，就会导致我们盆底肌的损伤。
0: 对，
1: 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看我们的中老年女性，她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她进入我们的一个逐渐一个衰老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卵巢功能衰老，就会导致我们一些盆底功能的异常。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卵巢功能衰老导致我们一些雌激素水平下降，而雌激素水平呢是跟我们的盆底肌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些肌肉的萎缩，一些韧带的松弛，从而会导致我们一些肌肉的弹性的下降。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你盆底的盆底肌的弹性下降，功能下降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了。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一些久坐啊、久站，或者有些女性经常会蹲着在那边干家务活，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盆底功能的一些损伤。那么还有一些女性，她因为一些便秘，那便秘本身它是一些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便秘的话会怎么样呢？她便秘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因为不停的增加腹压来帮助她体内的就是粪便给排出体外。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它又会来压迫我们的损伤我们的盆底肌，导致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这种逐渐的加重。那么一些梨形身材，对吧？腹部肥胖，那腹部
0: 这
1: 种脂肪的堆积也损伤我们的盆底肌。那么其中有一个因素越来越引起我们医务人员我们的关注，是什么因素呢？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其实心理因素和我们的盆体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
0: 心理因素也有关啊。
1: 对呀，因为我们盆体肌称之为情绪肌，它可以说我们的一些自主神经系统，也是我们一些运动神经的一些的调控。当我们一些过度焦虑紧张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一些交感神经兴奋，而导致盆底肌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状态，而使我们的一些盆底的就是功能的损伤。
0: 那看来就是日常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情绪上的一些问题，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盆底。那确实是防不胜防啊。那江主任，像盆底功能障碍啊，它一般具体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就说有哪些症状，各位女性朋友就得要注意了。
1: 这个呢我们就要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来进行来分析。那么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常见是五大类。首先一个，我们刚刚说了盆底是个托子，对吧？它跟什么相关？跟我们的器官相关，跟我们器官的位置相关。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当你的一些盆腔器官脱垂，就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五大类当中的第一大类。当你出现一些有些女性会觉得我阴道可摸到一个小肉球。有的人会觉得我下面感觉有个东西掉出来了，这种情况呢你可能就是不是有一些盆底功能的一些就是盆底一些器官的脱垂，这个时候就要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了。那第二呢就是和他的排尿是相关的，对吧？我们尿道是通过我们的盆底肌和外界相通。
2: 对。
1: 那么当你出现一些咳嗽啊，有些 女同志喜欢跳广场舞，一跳舞感觉下面潮潮的，对吧？有一些尿也流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些呢，我特别急的想上厕所的时候来不及，
0: 憋不住。
1: 憋不住，对吧？这些情况就是跟排尿功能相关的一些排尿障碍。那么后面我们直肠是通过我们的盆底肌的，那么也就是它的盆底的就是我们的排便问题出现。有的是便秘，有的是经常的放屁，有的会他可能会就是大便来不及，对吧？跑到厕所去。这些问题的话是它的第三大类。那么性功能也是，对吧？阴道通过我们的就是 盆底跟外相通。那当你有性交疼痛或者特别松弛，觉得性生活不满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的疾病。那么最后一类呢是容易被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想到是因为盆底问题的，是什么呢？反复下腹疼痛。

0: 可能觉得哎，反复下腹疼痛，可能是得了炎症了，是不是因为我的盆腔炎？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盆底肌的痉挛会导致你这种反复的下腹疼痛的发生。
1: 嗯，所以您看，就是如果说盆底出现问题，它的症状还挺多的。
0: 对，
1: 那如果有刚刚江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其实大家就得要警惕了。嗯，当然，因为我们发现啊，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有的时候会因为不好意思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她就会拖着不去看啊，导致最后病情加重。所以呢，我们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摒弃这种想法，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这个信号。
2: 嗯，
1: 那江主任，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女性盆底健康的全周期管理嘛，您呢又从事妇女保健工作有30年的时间了啊，那肯定是对于全周期这个概念是非常有研究的。我觉得您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详细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盆底健康的全周期管理，它涵盖了哪些具体的一些阶段呢？
0: 嗯，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盆底的一个健康的全周期管理呢，我们是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进行一个就是分析，它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女性生命周期的一个全周期管理。
1: 嗯，
0: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女性的她的高危人群是产后，对吧？
1: 嗯，
0: 她是一个中老年，那么它是不是从产后开始进行一个预防呢？还是从中老年开始预防呢？那肯定是就是
2: 不一样。
0: 从从预防角度来说，我们其实应该是从我们的孕前，甚至我们的一些青春期就开始来进行一些盆底就是功能的就是一些的预防盆底功能的一些提高。
1: 嗯，
0: 我们在想，哎，盆底怎么会跟青春期挂上钩？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我们就想想，我们刚刚说的情绪紧张、过度劳累，
2: 嗯，
0: 可能会使一些盆底肌的痉挛。
1: 是。
0: 那么有些小姑娘常发的什么痛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她痛经，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她一些长期久坐、高度的去紧张，因为她的盆底肌长期的痉挛导致的。
1: 对。
0: 我们在一些门诊的时候，发现有些小姑娘来给她做一些就是检查的时候，在她的外阴部位进行用棉签的进行触碰的时候，会发现她有些明显疼痛。
2: 嗯。
0: 而往往是因为这个地方疼痛，而导致她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她的这种就是痛经的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盆底的这种全周期管理是要从女性的这生命周期来考虑。我们从青春期，我们从备孕期，
1: 嗯，
0: 我们从孕期、产后，以及我们的育龄期和更老年期，这是一个全周期的概念。
2: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把这个盆底健康管理，它是要贯穿到女性一生的这个关键的阶段的。
2: 嗯。
0: 那么它的第二层的全周期管理呢，就是我们的预防保健的管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得了病我才去治病，
1: 嗯，
0: 而是我们来需要把你的盆体功能，就是我不让它下降，
1: 嗯，
0: 对吧？我提前来保健，
1: 嗯，
0: 把你的盆体功能提升，
1: 嗯，
0: 这是其实我们最主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包括我们的预防，就是我们的从预防保健三级管理来说，我们可以进行健康宣教，
1: 嗯，
0: 那么再进行一个盆体的筛查、评估、干预、康复，包括后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话，可能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对对，
0: 以及我们治疗完之后进行一个随访，这是一个全周期的管理，
1: 嗯，
0: 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的这个就是云诊室。
2: 科普，嗯，
0: 对，就是属于我们前端的一个我们的健康宣教，
1: 是的，
0: 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盆底，
1: 对，
0: 我们什么时候就开始来进行就是管理，
1: 对，
0: 来如何来管理，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2: 是，嗯，所以听完就是江主任刚刚您的分享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女性应该从青春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自己盆底的这个健康了啊，而不仅仅是产后或者是中老年以后才来去进行关注，
1: 嗯，那刚刚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需要预防的哪些阶段啊，那比如说我们想问一下，像产后是不是应该算是盆底健康管理当中最关注的一个阶段呢？
0: 嗯，对，产后人群它是一个盆底功能性障碍性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
1: 嗯，
0: 它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第一个阶段，就是说集中发病的一个人群。
1: 嗯，对，
0: 但它的管理其实应该从孕前开始。
1: 对，
0: 嗯，
1: 那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产后他才会出现一些盆底方面的问题，比如你看今天我们有朋友，嗯，就已经发来信息了，说可能生完孩子之后他会出现像漏尿或者阴道松弛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像产后的盆底管理到底应该怎么做啊？那产

0: 我们来知道，哎，我们盆底肌其实平时是处于三个状态。第一个静止状态是放松的，第二当你负重的时候盆底肌是收缩的，而有一种突发状态，你咳嗽的时候你盆底肌会有一个突然收缩，那这种三种状态呢我们是需要来进行了解的。第四就可以来训练我们的盆底肌来进行一个收缩放松或者收缩保持这样的训练。那么我们再讲到快分娩了怎么办，可以来进行一些我们的会阴部的按摩，然后增加我们盆底肌的弹性，对吧，做一些盆底肌的收缩和放松。我们只是让你感知你的盆底肌在哪里，我们来如何来进行一个盆腹的协调。那么这个时候不是需要你强化你的盆底肌，并不需要来进行很用力去收缩，而只要你知道我的盆底肌如何来进行收缩的，那么最关键的是产后42天检查。我们都知道产后42天我们要到妇幼我们的就是产后保健门诊来进行一些看看我的子宫有没有恢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呢就会给你来进行一个盆底功能的评估。我们看一下你盆底是属于什么状态，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功能下降，或者呢是不是已经有了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同时我们不完全只关注盆底，我们还来进行一些体态的评估，对吧，看看是有没有一些骨盆的，刚刚讲到骨盆和我们盆底是密切相连的，有没有一些骨性的改变，有没有骨盆的前倾后倾左右侧倾，或者说我们产后肚子怎么收不回去，生完孩子的话还觉得我还像一个就是怀孕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你腹直肌是不是有分离，那么这些都是要在产后42天的时候来进行一个评估的。那么评估完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一个康复治疗的方案，对吧，根据你的情况你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家庭训练，你有一些下降比较明显的来医院来进行一些我们的康复的一些电刺激啊磁刺激啊或者
1: 康复治疗，
0: 对，康复治疗，那么有些人他可能已经有一些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你尿失禁了，我就来分析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尿失禁，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松还是紧了，来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2: 啊。所以你看江主任给我们解释了这么多，其实相信很多的朋友啊也知道了，就是关于这个产前产后啊或者产中，这样我们到底应该去如何去管理或者说去保护自己的这个盆底的功能。当然其实我们说了，除了孕前孕期和产后的这个阶段，其实江主任像更年期及老年期的盆底管理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
0: 是的，主持人，是更老年期的女性呢，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二大人群，对吧？我们有两大高危人群，第一人群是产后，
2: 对，
0: 第二人群是中老年妇女。
2: 是的，
0: 那么中老年妇女呢，因为她一个逐渐进入一个她的主要是几方面，第一个盆底的一个衰老，和一个盆底的受损，这两方面之间就是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我们一些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通过盆底抗衰，减少盆底肌的损伤，以及呢就是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训练，三方面也是三步走，对吧，来通过三方面的这个就是来就是进行一个我们盆底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护。
2: 那像这个阶段的女性她怎么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进行盆底抗衰呢？
0: 那么就是我们刚刚又找到源头了，因为它的卵巢功能下降，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我们一些盆底肌肉的一些能力的下降，所以说对于一些有它可能会有一些潮日啊出汗啊或者月经紊乱这种就是更年期症状的时候，如果说你符合我们这种菊菌激素替代治疗，那么可以通过一些激素的补充，我们从源头上来减少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来就是使我们的盆底的就是衰老会变就是缓慢一些，对吧，这是一个抗衰的一个治疗。那第二就是中了我们的中国女性都是非常伟大的，我们会做一些家务活啊，会就是会就是那个就是一些长期的劳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放缓我们的步骤了，我们来减少我们一些盆底肌的损伤，那就是减损，对吧。第三我们要加强锻炼，对吧，家庭训练包括医院内的这康复治疗都是可以来进行的
2: 所以还是要注意啊。来，我们首先帮这位朋友问一下，他是帮老婆咨询呢，说老婆呢今年51岁，两年前是把环给取了，取了之后呢每个月的月经量就特别多，没取之前量不是很多，那他想请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正常情况。因为他说取环之前啊，一般呢就是每次来例假呢都是用普通的卫生巾，那取环之后呢要开始穿成人纸尿裤，经期的时间和现在差不多，都是在4天左右，所以想请江主任来帮他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
0: 好的。其实呢，一般来说，他这种就是

0: 月经量的过多，它可能和它的取环是没有一些直接的关联的。
1: 哦，
0: 因为它其实我来分析它呢，它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它51岁、已经进入了我们的
1: 咀嚼期，
0: 对吧？微咀嚼期，这个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是它已经开始一些卵巢功能下降了。
1: 对，
0: 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就可能导致一些月经紊乱。那么月经量过多呢，也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1: 嗯，
0: 那第二呢？

0: 锻炼的操，
1: 锻炼的操，对吧？哎，比如说可以，他就是把双腿打开啊，就是用力的，就是舒展我们的盆底肌，或者把你的腹部肌肉可以进行一个拉伸。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有效缓解的。如果说大家就是可以去我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叫江华朋友之家，
2: 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
0: 是微信视频号吗？
1: 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啊，怎么搜？怎么搜？
1: 江就是长江的江，中华就是我的名字，盆是盆底的盆。在江华朋友之家里面有一个运动康复，在那里面我们录制了我们的康复是录制的几个
2: 有视频的，
1: 对，有视频，
0: 短视频。
1: 它其实那个呢，对于我们这种缓解这种痛经，比如说舒展我们的盆底肌，舒展我们的腹直肌是有效果的，所以可以对照这个操来进行。
0: 这个短视频能够分享出来吗？
1: 可以，
2: 可以，好，进公众号都

0: 在我们的我会让他进行一个就是压力试验，就是他躺在床上，然后我说你用力咳嗽，有些人哗小便就会
1: 哦，就出来了，
0: 哎，对，出来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来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那么当然，在手术之前也可以先进行一个康复的治疗。
2: 对，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其实文字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楚。他江主任，请问女性环年轻大不取行吗？他这个是不是表述的说年纪大？
1: 对，年纪大这个环不取可不可以？
2: 是不是应该这个问题？
0: 我们是一般就是取环，我们建议尽量是能够尽量取比较好，但是也要看他情况。他如果说我们一般都是在就是取经一年之内建议大家进行取环，他如果说年纪特别大，他的子宫已经萎缩，那没法取环，就是他取环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也不是说你强制性一定要把环取出来，对，就是所以看他的状态，
1: 对，因为他刚刚也没有说他具体年龄到底是多少，
0: 对，取经多长时间了，
1: 对，
0: 这个进行了评估，
1: 信息不是很准确，
0: 他就没法取了，那就是那我们就只能不取了，
2: 所以各位啊，如果依然有问题，其实可以通过我们小助手的微信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目前江华主任在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时间啊，首先应该是这半年吧，应该是从2026年的1月份一直到7月份，6月份到6月份啊，江主任，这
3: 想要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
4: 度较5月上升了 0.64 摄氏度。7月呢，第二后期指数稳于高于啊2.0 摄氏度，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逐步衰减结束。本次事件的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重视。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啊将偏多。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来关注国际，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强度有所减弱。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7号起我省的高温范围有所减小，强度减弱，但是空气湿度较大，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也是有点闷热的，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重不重？量这个重量刑的话，一般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可能都是3年以下，然后包括可能是缓刑或者拘役都有可能，就是不算特别严重。
1: 对，就是几个路径都可以走。听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杨东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哎。
2: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效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9686167568，1385916616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13859166167568，13859166167568，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交警便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
1: 厦门某公司一位销售啊，年度业绩呢超过280万啊，应当获得15万的购车奖金，却被公司呢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为由啊给拒绝了啊，双方因此呢对簿公堂。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毛律师您好。
3: 白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蒋某入职厦门某公司，任职销售岗位，其年度业绩超280万元，排名第二，获公司15万元购车奖励，公司却迟迟不兑现。蒋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15万元奖励。公司提出三点拒发理由：一是蒋某违反公司制定的铁律，与同部门同事谈恋爱；二是蒋某提前提出离职，早于5月奖金发放时间；三是蒋某未提供购车凭证，不满足购车基金领取条件。
1: 好，来，毛律师啊，这个公司提出了三点拒发，
4: 百分之多少，要到年底进行考核，然后发放。那么这个呢，如果我不在考核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到年底12月31号，但是发放呢，应该是到次年，一般年终奖是到次年的某个时间段，但我没有到这个时间段提前走了，但是你这个年终奖是应该支付给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我每个月 每个月按比例去的，按比例的，这个应该是我的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到进到这个核算就计发之前，公司对于上一年度的这个业绩进行一个考核标准，再来支付来发放。那么这个呢，也要根据你这个员工所在的时间段。 比如说我这个12个月，那我一年嘛，12个月，那我干满了多长时间啊？然后公司的这个考核标准有没有达到？公司的业绩有没有达到？来按照这个具体的计算方式、计算公式来计算年终奖金，
1: 略有区别是吧？两者略有区别，但。

0: 气神也好了。蜂胶讲究慢功夫，服用后主要看五个方面变化：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坚持下来，身体会一点一点回馈您。最后提醒，蜂胶不能替代药。
1: 查处七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当地时间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朗方面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则表示，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所谓服务费，而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当地时间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跟你说天气。今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强度有所减弱。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7号起我省的高温范围有所减小，强度减弱，但是空气湿度较大，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也是有点闷热的，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宁恩全，丹丹，我是郝帅，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今年1到7月，全国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3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专家表示，本次条例修订最大亮点是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

0: 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怎么知道美国决定不打了呢？是看了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啊，看了特朗普发的帖子才知道，哦，原来美方说不打了啊，因为本来说好，也让外界感觉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啊，这个分歧可能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大一些啊。那么
1: 击穿底线，街坊邻居都传开了的，在广播推荐了快20年的头层牛皮凉席，一床跌至了999，加30块钱1029，全部升级到了防滑三明治网格底衬的，外面至少要4000块，快递师傅都忙疯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力保障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清爽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有特殊需求，比如定制，比如馈赠送人的，请跟客服做备注，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29，到手的是头层皮软睡席，关键词亮出来，整个行业都惊叹，我们怎么可能赚钱？那不好意思，第一，这个价格就是纯回馈；第二，因为这批皮料我们收购的价格就是新低，整包货源谁也抢不过的价格，让你比工厂拿货还便宜。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看席下单吧。大梦谁先知，平生我自知。一个睡得好的人呐，生命力是旺盛的，欲望是蓬勃的，情感是流动的，牛皮凉席也是如此，有生命力，并且会将这种生命力带给睡他的人，清凉舒爽，就像水牛泡在水里悠然的避暑一样，在卧室床上的一番天地必须舒舒服服才对啊。盛夏里这床牛皮凉席不用以往的3000-4000-2000块，直接999加30，1029的到手价，睡上50年的清爽好觉，你怎么算怎么都是超值。但是这批皮料结束会全部结束啊，1029，抓紧预定看席，不满意拒收退货都可以。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0: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

0: 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的。
1: 谈判就一口否决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双方有什么样的分歧吗？我觉得分歧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分歧体现在哪里？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权和管理权怎么办？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什么？要求伊朗立刻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恢复到战前的这个水平，并且声称我们现在控制了这个海峡。你看啊，这个是美方的态度和立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海峡可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听信你来摆布的，就是我不能去听你的，你让我开我就开吗？对吧？那伊朗是什么立场？要开可以，管理权是我来主导，不允许你美国另开一个新的航线，而且海峡的状况也不会恢复到冲突之前。你看，这就是伊朗的立场。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我觉得就是极度缺乏战略互信，因为经过此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到今天双方的一点点互信已经没了啊！最主要的是伊朗就说了，你呢多次在谈判期间停火期间突然违背自己的承诺，动武了，所以我现在不相信你的任何承诺。这是就是要确立一个排他性的航道的控制权，因为现在美国他正在想办法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让各国的邮轮和商船来通行。那么如果从南侧走，伊朗认为这就脱离了他的控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了。那么对伊朗来说他就无关紧要了。那这样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在他家门口，但是不在他控制之下，等于鸡肋，他的谈判底牌就没了。所以无论如何他要确立排他性的航道控制权，无论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个牢牢控制在手里，甚至我们认为啊，我们分析认为比核武器还要重要。你看啊，那最后一点就是争取国内强硬派的支持，因为在这场博弈当中离开国内的支持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伊朗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凝聚国内的共识，确保更多的强硬派支持这个目前的执政体系，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是要跟阿曼一起去讨论这个到底怎么管理啊，毕竟沿岸国家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啊，那你伊朗再强势，你怎么着得考虑一下阿曼的想法和感受。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媒体也公开报道了，伊朗和阿曼已经在进行谈判了。那么谈判的焦点是什么呢？伊朗和阿曼虽然关系也算不错，但是在这个海峡的控制权和未来的管理上，哎，双方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或者说某种博弈呢？
1: 那是肯定的，肯定会有一定的分歧博弈。那么他们的焦点，谈判的焦点在哪里？我觉得啊，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航线布局的重构，因为现在你看美国是很清楚的，他要在这个航道的南侧新开辟一条航线，那现在伊朗说了我们两家
0: 很大。那么程教授您怎么看这番话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人，这个人是目前的以色列的财政部长，但是他是一个极右翼的叫犹太和占领的一个回应，就是你们不能抹杀掉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你否认，那就是这个为驱逐封锁以及未来的种族清洗在做铺垫啊。这是第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他有政治目的的，暴露了他要服务于领土吞并的政治目的，因为他直接否认了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生存权利，就是要为永久占领加沙、废除两国方案、把加沙地区以色列化，而不是单纯的来解读这个历史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问题。那他是有政治目的的。第三个，他反映了以色列极右翼正在主导国内的政坛。美国要中期选举，以色列也要选举，以色列选举比美国早。

0: 一个月，十月份，那今天是八月这个中旬上旬了，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就告诉大家，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极端势力正在主导，显示出以色列的政策向极端的方向在迈进，而温和派和和平派他们的空间没有了，基本上被压缩了。最后一个很重要，他挑战了国际法和道德的底线，因为联合国已经认定集体惩罚、强制迁移、定居点扩张是战争罪。那你今天的这个做法不就是在为下一步的行动奠定舆论基础吗？所以这是公然藐视国际人道法。那此前啊，这个人已经被欧盟还有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进行了多轮的谴责，对这个人。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以色列的极端势力，他正在以色列政坛政界蔓延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斯特莫里赫，这位以色列的财长还提出啊，以色列就是应该征服整个。
0: 那么现在，你以色列根本不听美国的劝阻，突然打起来了，那哈马斯他就可以不交武装了，对吧？因为他的条件在这儿，而且是去年达成的协议，你要停止军事行动，离开这些地区，你不仅没离开，又在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哈马斯说，我怎么可能交出真正的武装呢？那这个问题就等于

0: 保命符彻底凋谢，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你看，这就是双方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我们再看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目前停火已经持续了数月，但是以色列仍然在对加沙进行空袭和地面行动，这就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它就给未来的调停带来了什么？
1: 大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地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辩。
6: 有人问我说，小杜，这得赔多少钱？车损的我估不出来，我在新闻里我没看到，但是我觉得怎么也得50万往上走啊。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车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图片，你在网上就能搜到，你一搜那个迈凯伦南京，你就能够搜到视频跟照片，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觉得这个车损可能在什么水平。好，那么这么贵啊，这么多的这个车损怎么赔啊？个人掏腰包赔，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人家现在那个迈凯伦的，就那个跑车的车主，人家是不直接跟摩托车车主要钱，人家就直接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啊。

0: 管他车损是30万、50万还是80万，跑车的保险公司就把这个钱就赔了，然后这个跑车的车主车就送去修了，剩下的事儿是跑车的投保的保险公司直接会去找骑摩托车的这个车主去要这个钱，啊，就发生在南京。那么骑摩托车的这个车主他是电动摩托车，大概率他是没什么保险的，啊，如果他真的像我猜的是没有保险的，那么不管30万、50万还是80万，自己赔啊。所以你说我啊，这么一个逆行，可能超个近道啊，这几十万就出去了。我们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借着咱们听众朋友遇到的交通事故，我们说到那个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啊。你说你不能逆行，就这个还用说吗？你说你不能闯红灯，这个还用说吗？其实不用交警说，也不用媒体说，他都懂，对不对？可是啊，他心存侥幸啊，他不以为然呢，然后你要说的时候他还觉得哎呀，这还用在还用主持人在节目里说吗？啊，天天说让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啊，这逆行很有可能就是超个近道吗？几十万出去了啊，是个不小的教训，是个不小的教训啊。嗯，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老师会不会是百万级的车损呢？你们自己去网上找图片啊！如果你们有人看了就是懂这个车的话，你们可以大概估个车损给我啊！别猜，我想咱们智能团成员里有没有这个线说的是你买了一台比亚迪元 UP 这么一款车，那么这款车呢，后尾灯就是开裂了，已经裂到可能下雨的时候都能够进水汽了这个程度了。然后呢，就那个灯罩裂了，对吧？然后你找了那个比亚迪的 4S 店，然后他们告诉你说，你这个裂的是怎么造成的？是你自己洗车液侵蚀造成的。
1: 对。
0: 但是也不出任何报告，对吧？
1: 是的。
0: 啊，然后之所以说你自己造成的，其实就是说他们不会免费给你更换，不是车的质量问题，对吧？这是你遇到的。
1: 对对。
0: 同时，我们发现在网上车质网啊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多位车主跟你是一样的，都是这款车，所以我们高度怀疑这款车是否存在后尾灯的这个设计或者是这个质量的缺陷，我们是高度怀疑这一点的。当然你在找到我之前，你自己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就这件事情也做了反馈和努力，但是没有解决，对不对？
1: 对，没有任何结果。
0: 好大概就是这是咱俩昨天连线的事情，我们说给一下没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听啊，也提醒一下，如果咱们开车的听众你开的也是比亚迪的元 UP 这款车的话，你可能要注意观察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后尾灯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来这不是个例啊。好，昨天你跟我说了之后呢，我现场打了比亚迪厂家的电话啊，我们告诉他，要么你给我出权威的检测报告，说是我们车主的问题，要么你就给我免费修，啊，好，说进展来跟大家说。
1: 啊，我就今天就专门是这个怀着开心的心情跟您报备一下。
0: 啊，开心的心情啊，那是有好消息啊。
1: 对，是这样的，昨天咱们是6:10左右连的线
0: 啊，
1: 然后您帮我反馈到厂家，然后结果挂完电话6:40
0: 啊，
1: 然后是比亚迪 4S 店的前台经理就给我回电话了。
0: 啊，嗯，他速度倒是挺快的。
1: 厂家，对，说他说他们跟厂家说是这个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媒体的介入嘛，
0: 啊，
1: 然后他们也很重视，然后跟厂家沟通了一下，
0: 啊，
1: 现在免费给我进行一个后尾灯罩的更换。
0: 哦，太棒了。
1: 对。然后昨天他在电话里说他们昨天就开始了调货，
0: 啊，
1: 预计3天内就能到货，然后到时候我开过去他给我就换。
0: 就是不用，昨天还有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我看了你的那个，我看了网上就是跟你一样情况的那个照片嘛，我说可能换灯罩就行。昨天有人咱们听众跟我讨论说，小东，这款车可能不能换灯罩，可能要换总成。我说那换总成工程就大了呀，但是现在确定是直接换灯罩就行，是不是？
1: 这一点倒没明确，但是比亚迪 4S 店跟我说的原话就是说他们给我免费更换后尾灯。
0: 啊，那就行，那你不管了。
1: 具体对，
0: 哎，管你换总成还是换什么，反正你给我换好。
1: 是的，
0: 但
1: 是
0: 他们不承认是车的问题，他们没有主动承认是车的问题。

0: 他们还是不承认，然后也没有说是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回避这个问题的。对，他既拿不出检测报告，你想他怎么可能拿得出你这个是你洗车给他洗列的检测报告，他是不可能拿得出这检测报告的，啊，那么他既拿不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然后他又硬着头皮，绝对不能承认是我这辆车存在的普遍性的质量问题，对吧？啊，所以他只能够想办法回避。
1: 啊，对对对，
0: 不错，你就等电话，他来电话你就积极去换啊。
1: 嗯，特别感谢咱们栏目组，因为他们同时还表示说，就是他也自己说了，说因为咱们省台这边介入了，
0: 啊，
1: 他们压力，他们比较有压力。
0: 那你说你早干嘛啊？你说省台介入你有压力，你说我这都找你多少次了，我都想办法维权，然后你就没有压力，你还不是拿我们消费者不当回事吗？
1: 是的，我还真说他了。我说那之前我反馈了三四次，你们厂家到 4S
0: 店没有一个搭理的，你们早干啥去了？对呀，你的那个零整比，我估计还不得一个一两万块钱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肯定是很贵的。
0: 是的呀，所以就是我们要是能帮上其他同类情况的车友们，哎，我觉得这事咱们就一起干了啊。
1: 嗯，行，没问题，我一定会做。
0: 好嘞，换完之后换成功了，发个微信告诉我一声，让我放心啊。
1: 行，换成功，我到时候再跟您们那个私信报备一下。
0: 好嘞，好嘞，祝您用车愉快啊！哎，
1: 好嘞，谢谢小东老师，特别感谢您。
0: 好，不谢，就这样，再见啊！
1: 哎，好，哎，小东老师，再见。
0: 好消息啊！就这事儿呢，他找我之前，他自己已经维权挺长时间了，但是，啊，比亚迪，你们心里清不清楚啊？就是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假设啊，现在有比亚迪官方的人，昨天有人提醒我，您那个信息哪去了？我找一下啊。 那个有个听众朋友提醒我说，东哥，比亚迪的法务很厉害，你说话搂着点。上次我是说小米，是不是？上次我是说小米，有人提醒我说东哥，小米的法务可厉害了，你说话搂着点。然后昨天有人提醒我说，那个比亚迪的法务可厉害了，你说话搂着点。我是不是也没说什么？首先我不存在恶意的诋毁，同时我也没说什么。
1: 啊，那你买的是全家人用？
0: 我就给我老公用的，我自己还没舍得用。你对他真好，你是长发吗？
1: 我头发长的。
0: 我特别推荐你用，不，就我告诉你啊，不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个洗发水，它不是专对于说谁掉头发才能用，不是的。
1: 啊，对对，
0: 就是你不掉头发，这个不用那么洗。首先我很感动，你对你老公很好，但是他也不贵，这个。 咱们不至于一瓶洗发水舍不得用，你把它用起来，特别是长头发。女性，我也准备用这个。对，她对于女性特别友好，她对女性，特别是长头发的女性特别友好。因为咱们女性是这样的，长头发你不能像男的，我一天洗一次都行，对不对？你洗，咱们女的洗一次头发，从洗到吹给它弄干，其实挺麻烦的。 所以要不是说很热的天，咱们在一年当中可能女性朋友没有必要说天天洗头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用的那个洗发水是不是能保证，比如说洗完的头发的状态更好、更蓬松，然后呢，那个出油就是油脂的控制更好，对不对？然后不痒啊，没头屑，这对女性挺重要的。你把它用起来，
1: 洗头膏我也偶尔用一下，感觉那个头发特别蓬松。
0: 对。
1: 对，你要你，我告诉你，对长发来说，其实是比男的，那个效果要好的。你要把它用起来，咱们不至于有感觉的。哎，对你都你对你老公都那么好了，自己用起来啊。啊，好的好的。
0: 好了，留一个那个快递地址给我们的编辑，我们送一份小礼物啊。
1: 这个我就不需要了，我只是把我的反馈告诉你一下就行。
0: 不，应该的，
1: 这个不需要。
0: 我们一点小心意，一点小心意不贵重，不要有压力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好的，谢谢啊。不谢，好，再见啊。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畅看千亿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 天意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
0: 瑶族的村寨里给大家直播，现场你就能够看到瑶族的叫阿嫂们，就女性村民，她们现场打开头发给你们看。

0: 真头发啊，你们买的就是从瑶族的这个叫所谓叫淘米水里边啊，他们提取的就是那个，你看配料表第一位就是那个提取物啊，真正买到你们家给全家人洗头发，越洗越好，不痒了，不掉头皮了，就是这个东西起作用。所以你不脱发你也完全可以用啊，它对头皮对头发啊，我们收到很多反馈，大家反馈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为什么啊？就是你不脱发，很多朋友还是有头油啊，头发扁塌，然后这个老爷人家那个，你看同事的造型，头发造型很好，你的头发怎么弄也弄不细碎的，跟我说，这咱俩就得说到今晚八点，你就直接跟我说进展。
1: 行，好的，他就跟我讲，如果要是按照现状来讲的话呢，可能也没救了，
0: 就没、哦、医生就说没救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
1: 因为他讲你这个问题太多、
0: 不是，然后呢？
1: 然后大概到了4月底，然后嘛，我们家里面人就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然后
0: 讨论什么？讨论是给不给他救，还是给不给他治，还是讨论什么？
1: 就是讲是治还是不治。那么最后医生说还是放弃为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然后医生就给了一些叫做止痛的药，就让他回来，
0: 然后呢？
1: 那么在这个院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了一个事情啊，他还有一个房子。
0: 你那个时候你岳母还在吗？
1: 他还在。
0: 你岳母也在，那他还有房子，指的是你岳父个人名下有套房子吗？
1: 对了
0: 啊，个人名下有套房子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个时候就问他呢，他就开始抵触了，他说你们不要问那个房子的事情。那么作为这个子女的一方呢，既然是我们房子，为什么要放弃来问这个事情呢？他就是不肯回来。
0: 这不叫你们的房子，不是你岳父的房子吗？什么叫你们的房子？
1: 对，然后我们就把他拉到这个阳台，然后嘛，他就讲了，他说给一个朋友了。这是
0: 房子给一个朋友了？
1: 对，说你怎么这么大方把房子给一个朋友了？他还是没肯讲。到最后嘛，我那个大姨子，也就是他这个大女儿，就讲狠话了。怎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说他被骗了，然后他就讲了这个过程，是他们门口的一个朋友，然后嘛，那我就咽不下这个气啊，估计是在8月头，然后我就使了一个计，我就把这女的，我就把她骗到这个玄武湖，我就跟家里人讲，我说你们下一步怎么做，他们都不愿意，认为这个太冒险了。我说这个阿姨不杀人，对不对啊？我的意思，
0: 那就是把人骗来了，就见到这女的了。
1: 对，
0: 见到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使了一个计，让她在这个玄武派出所的门，我喊她就在这一个门口，随后就让我家人了，就离我们大概有20-30米，我就把她引到玄湖里面，就往那个。
0: 你不能够，你说这些都没用，你就挑重点说好不好？
1: 好，
0: 就是见到他，然后呢？
1: 好，后来这个派出所的人他接到电话了，就把我们带
0: 你们报警了。
1: 对，
0: 报警，然后呢？
1: 然后这个时候他知道他上了我的当，但是我们也没理他。然后
0: 警方怎么说？
1: 对，然后随后把他说。
0: 警方怎么说？
1: 然后警方把我们拉到旁边，就把他喊在房间的那个里面，然后把我们喊着说他是做皮肉生意的，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报警了。然后警察就讲了，他说你们没有什么证据的话，那我们今天晚上12点钟之前要放人。是吧？因为你没有证据啊。我说他把我这个岳父房子给骗了。他说那你拿证据啊，你这是个好。
0: 所以有证据吗？
1: 对，这肯定没有啊。
0: 没有，警察就放人了呗。
1: 后来到了11点，僵持到11点钟的时候，警察就跟那个女的讲了，他说：“你明天。”
0: 警察是不是放人了？
1: 对，他是放人。
0: 警察最终有没有认定他诈骗？
1: 他没好说这个事。
0: 那就是不什么叫没好说？那就是认定还是没认定？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是什么叫好说不好说？警察有没有认定他诈骗？
1: 因为没有证据啊。
0: 啊，那就没认定不是吗？
1: 对，
0: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12年，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都10几年了，你打电话找我是什么意思呢？说重点，
1: 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
0: 不是咽不下这口气，要有办法呀。
1: 对，是，就是哪怕是我请了律师，我花了钱，我就是输了，我也要让他知道。
0: 不是，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意思？这个女的，就是你在过去这些年，你第一次2012年报警，警方不是没有。

0: 案吗？那么没有立案，警方也说了你证据不足嘛，对不对？好，咱们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那过了十几年，你在过去这十几年，你们还尝试着其他的维权方式吗？比如起诉过他，还是继续报案呢？有过这些吗？
1: 哦，没有没有，因为我岳父的大女儿她找了一个律师，然后那个律师讲说你们这个证据没有，你觉得很麻烦，就婉言谢绝了。
0: 就人家律师也没接你这个案子。
1: 对，因为他也比较年轻。
0: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打算现在再想办法？比如说这个人现在在中国哪个城市啊？甚至他是不是还活着呀？这些你了解吗？
1: 对，不知道，只知道他在武汉。然后
0: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打算找个律师再起诉他？
1: 对，是的。
0: 起诉他什么？
1: 起诉就那我肯定是以诈骗的形式啊。嗯，
0: 我觉得不乐观。你来，我给你找个律师。我认为不乐观啊。
1: 对
0: 啊，你听律师怎么说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吴律师，这怎么起诉啊？这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首先存在着这个起诉时效的问题吗？
2: 那倒不存在，但是关键权利的人的主体现在还在吗？我讲的是他
0: 岳母是吧？哦，你岳母还在吗，张先生？
1: 他也去世了。
0: 哪一年？
1: 他去世有四年了，我岳父去世有14年了。
0: 那不行啊！
2: 那你现在的权利人主体都不存在了呀？
0: 那就是你没有人是他们现在他们是，比如说他刚才说至少有两个女儿嘛，我听下来啊，就老人有两个女儿。那这个你是什么意思？那个吴律师，这俩女儿是没有权利去起诉的吗？
2: 没有啊，他父亲可以处分他自己的财产啊。是可以处分他自己财产，但是如果他岳母在的话，他岳母是以那个暂时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对吧？
0: 因为你当时那个过户，我觉得就可疑嘛。虽然是对吧，他婚内怎么说自己把一套房子过掉了就能过掉呢？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产权证上是不是只有他岳父一个人的名字？
0: 对
2: 对，对吧？只有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从房产部门来讲的话，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他是目前。根据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是没有太大瑕疵
0: 啊。
2: 就是产权是他只看产权人
0: 啊。
2: 那么如果他的岳母在的话，
0: 嗯，
2: 因为他的岳母是可以作为原告，因为他是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嘛，是无偿赠与，要求可以撤回这个赠与，撤回这个赠与，而且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
0: 嗯，
2: 撤回这个赠与的话，而且可以就要求全部返还，
0: 嗯，
2: 就全部返还这个，
0: 就是妈妈先去世了。然后爸爸把这个和妈妈一起的一套房子处置了，后来子女这个时候是可以出来起诉的。为什么？因为妈妈先去世了，那套房子就作为遗产了，有一部分子女是可以继承的，记不记得那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不一样的是，这个爸爸去世之前就把这套房子给了别人了，那这套房子就不是遗产啊。那个这个爸爸活着的时候，他是确实有权利来处置自己的财产吗？但是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尽管房产证上自己的名字啊，但是很有可能还是，你比如说是婚内呀，是拆迁呢，还是婚内买的呀，因为他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作为配偶就有权利打官司把这房子要回来啊。或者把这个，那女的不是把房子卖了吗？那至少卖的钱他们可以主张回来啊。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子女根本你连起诉的权利都没有啊，更谈不上这官司是能打得赢还是打不赢啊。而且就算能够起诉啊，就比如说啊，这个刚才这个听众他岳母还在，假设啊是这种情况，他岳母还在，这官司我认为也打不赢啊。啊，你以什么名义把这个房子这卖房的钱要回来呢？啊，当时你岳父自己都说，是他把这房子给那个女的了，很难，啊，即使他岳母在，这个官司也打不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乐观啊。好了，进广告，稍后回来。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中国电信。If you
5: could take my...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六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限量10000盒，结束就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1900

0: 07400711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的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这次行程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天生三桥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五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清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剩下2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暑期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减少。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

0: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来，我们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584652577。如果预约明天早晨的洗发水的直播，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给我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你会收到提醒。洗发水呢，每家必备刚需啊，你去哪家你说没有洗发水啊，但是洗下来你觉得好不好用，舒不舒服啊，头发的这种那种的小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认为关注一下明天早上，刚才你听到了咱们其他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我现在接电话，稍后呢，我再来告诉你们其他的。我收到好多，咱们听众的这个好评和反馈，我稍后再来说啊。来，南京的尹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小龙老师。
3: 说说什么事儿？
4: 就是5月底的时候，当时去接孩子放学，然后、
3: 觉得这个可能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去认定，因为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患儿都是什么，因为病毒啊，还是因为什么传染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自然生病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我指的自然生病，就是我们很多的疾病的发病的过程，因为什么病毒传染等等，对吧？但是你这个似乎我们要把它建立跟交通事故的联系，就是这孩子得的川崎病是因为被撞了一下，我认为这个可能有难度吧。
4: 对，他们，但是对方他就觉得是这样。后来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一个小区的，知道吧？就想那就花点钱把这事了了，就是把这事给了掉。然后呢，然后他们就
3: 我问一下，这孩子除了说最后发烧，医生确诊川崎病，孩子关于交通事故直接造成的损伤是没什么吗？比如说哪里破？
4: 一般要复查个8-9次这样子。然后这个钱本来我也想算了吧，掏就掏吧，就自认倒霉吧。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哦，这个川崎病万一后面还有复发的可能，因为他虽然概率很低，但是不保证万一不复发嘛。如果复发还要找你们。然后我当时就很气愤了，这个
3: 那你没跟他说，你说这个当然我们希望孩子好好的。啊，不管是谁的孩子，对不对？咱们都希望孩子好好的，因为你去接孩子，你孩子肯定也不大，你当一个妈妈也一定能够理解，就是人家父母的心情，对不对？但是你说咱们也得实事求是，你说这个，就是现在是不是也没有直接的证明？这孩子发烧和我乖到他，就是我刮到他一下，这个之间有因果关系啊。你没跟对方父母沟通这个事情吗？
4: 我跟他说了，我说也，但是他就说也没有证明说跟我没关系，就是因为我撞了他之后他有这个病的，他们就是老是站在这个角度就觉得是我撞导致这个病的。然后后来我感觉他们可能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病肯定是因为他，我查了一下，在网上搜了一下，大概5岁以下小孩免疫力比较低。
3: 对，
4: 然后
3: 川崎病就是成年人得的是非常罕见，不能说绝对没有，
4: 对，
3: 但是主要集中在6个月到5岁，同意吗？对不对？你没
4: 同
3: 意哈？那
4: 他就说他走法律程序嘛，诉讼什么之类的。
3: 那你现在慌了？
4: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就是
3: 慌了吗？是有点慌吗？
4: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3: 哎，不用慌。不用慌，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咱们把人家孩子撞了，不管严重与否啊，就是手这里边毕竟咱们叫同等责任，就小孩有一半责任，咱们还有一半责任呢。那么我们一个基础的态度，我们应该是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
4: 对对对对。
3: 好，在这个基础态度之上，那无理要求，对不起，我也不能够任由你拿捏呀。你就是你是一个是不懂，另外一个你也没被人家告过，所以你人家一说走法律程序你就有点慌了。
4: 是的，第一次碰到。
3: 好，我听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认为他告你对谁有利？对你有利。
4: 哦，对我这边。
3: 对，就是如果他真的把你告了，对你是有利的。为什么？咱们现在说不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孩子的病到底是不是你撞出来的。
4: 对。
3: 咱们现在说不清楚这事儿，对不对？
4: 对，
3: 就因为说不清楚，他会拿着各种。

0: 种理由去找你。别说现在说给你医保钱的那个什么分摊费用，比如说过两天，但是我们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假设孩子过两天有个头疼脑热了，或者再出点什么其他的问题，他弄不好都会找你。
1: 是的，
0: 因为什么说不清啊，
1: 对，甩不掉，
0: 对不对？好，他只要告你，这事就明白了。法院最终会有一纸判决，法院会告诉你孩子的这个川崎病是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哪怕法院不能明确，但是法院也会说一点，就是无证据表明。因为法院会要求家长举证，你现在家长你不是说这个川崎病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吗？那你拿证据来。那么当然作为孩子的父母，他肯定拿不出证据，但是他也可以要求法院能不能找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那么你就支持啊，你记得他说鉴定，那你说那鉴定最好。鉴定下来了也没有多大事儿，知不知道？但是鉴定如果结果是交通事故和这个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你就是说你不能证明是我撞出来的。那我别说孩子什么发烧头疼什么什么掉水的钱，对不起，我只赔什么？我只赔他是孩子检查脑袋做 CT 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其实严格来说，你就只需要赔 CT 的钱就行了，你赔做 CT 的一半，你都不需要赔现在这么多。所以他真的要告你就告诉他，咱们也不是跟人家抬杠或者是吵架，你就心平气和跟他说，你说这是最好的，你说你赶紧告我啊，而你不要慌，知不知道？这事儿完全不用说，哎呀我开始焦虑了，不要这样，你就想小东说的，打了官司了，这事儿明确了，对我反而好，而且这个过程不复杂，法院通知你说这个尹女士啊，我们几月几号开庭，你就去就完了。我都认为你连律师可能都不用请。你就去就完，你说反正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那你说我认为如果在这个庭审过程里边涉及到关于这个疾病跟这个交通事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对方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举证，如果你一时间无法反驳，那个时候你再找你来找我，我紧急的安排律师给你都来得及，初期你连律师都不用请。
1: 好的。
0: 不要慌，不要慌，不要焦虑啊，对方告你对你反而好，法院最终一纸判决把这事就定性了。啊，最好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期待的审判结果是这样的啊，法院就告诉你啊，尹女士，你要赔这个孩子家长多少钱？好了，一笔头赔给他，这事儿就结了。
1: 好的，
0: 这事儿不存在说什么我们家小孩以后怎么样的你还得赔，哪有这种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存在。
1: 对，我就是怕他到时候老是找我。
0: 不存在。第一，你不要怕。就是你现在我整体听下来呢，就是你还是首先我认为你很负责任，咱们的责任愿意担，咱不逃避，这是值得表扬的啊，这是值得表扬。但是你内心有一点胆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过度担忧这件事情了。
1: 对。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件事情非常明确，他目前给你提的索赔要求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这你现在知道了。对不对？他再跟你谈说医保钱报销，你就按照我刚才教你那么回他，就完了。好了，那么如果他再说起诉，你说可以，你说咱俩要是能坐下来把这事协商好了，咱俩就签个字据，记得啊，一次性结案，就是什么呢？我一笔头给你是几千块钱，两千、三千还是多少？对不对？咱俩签个以后，这件事情你们家小孩再怎么样，你不要来找我了。好，这是协商层面，我们俩可以签个东西。这事就结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步，你说就请你去起诉我。你说我认为你起诉我呢，对我呀，对您呢，都好。而从你的角度，一点不要慌。插一句啊，就是这是咱们听众的真实的信息，说用一段时间头发长出来一些，但是我希望大家对它是有叫防脱特征，它不叫生发。我们也实事求是。啊，他拿到国家有防脱特征。刚才那个听众说，他用的时候头发原来掉嘛，掉的裂，现在用了这个一段时间，他不怎么掉了啊。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用了这个东西就能长头发。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先这里说一下。昨天有个听众，那信息我找不着了。有个听众也实事求是，是个男的，他说小东，我用下来什么也不油了，也不痒，没有头屑，都挺好的。但是他说小东，我是叫什么？叫什么我忘了，是什么脱发来着，就是一个男的，他说我用下来呢，我没有看到脱发长，但是他说可能也我这个情况因为可能时间长了，所以就是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事情啊。我们更多收到大家的反馈，就是确实是头发蓬松了，那个细软，他的情况也改善，头发明显觉得啊，头发本身健康了啊，然后什么头屑啊头痒这些问题也解决了啊。

0: 然后他说我家姐妹头发也少，我妈头发少啊，遗传下来的。他说我的姐妹也是抱着试试看想买的啊，然后我看啊效果确实不错，后来我又联系他们买了防脱精华，头发长出来了，巩固一下啊。这是叫风雨的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我们供大家参考。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1: 哦，我是无锡的小东老师，是吧？
0: 对，贵姓啊？
1: 我姓朱。
0: 好嘞，朱先生，你是买的长发小寨的这个洗发水是吗？
1: 我不是买的洗发水，我买的他那个精华液。
0: 啊，就那个叫黄色的一小瓶一小瓶那个叫什么防脱精华那个。
1: 对，然后还送了三瓶那个，就加强的那个加强版的那个。
0: 啊、哦，好，你用下来感受怎么样？你跟大家说。
1: 是这样的，当时呢，我听你那个介绍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平常啊，就是这个头发洗头的时候会掉，
0: 买的就值了。我是希望
1: 还是值得的，
0: 还是值得。
1: 然后还是值得的，因为至少我看头发掉的少嘛，至少我的发量
0: 对
1: 不会一直这样子下去了。
0: 对对对，哎呀，太好了！我听下来，我也觉得替您高兴。
2: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5: 电波
4: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
4: 与你相伴。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今天，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后，多家企业就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如今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从司法流程来看，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稍后关注。江苏各地以党建品牌赋能社区治理，让秣陵变穆陵，社区合伙人模式下的公益属托班正在运行。健身避暑两不误，江苏全民健身热度高，全省各地夜游活动上新，点亮文旅消费新途径。

夏天，我省徐州有一群居民火了，别人家三伏天是靠空调续命，他们却不开空调，室内稳稳地保持在25到26摄氏度，凉意是来自地板之下。而这份清凉的源头是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下水常年19摄氏度左右，被当作天然冷却液送进了百姓家。这就是全国第一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有网友说，评判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就是看你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您认可这个说法吗？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内容。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7到28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而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

0: 人流量达四五百人，周末假日达七八百人次。常州市民胡金霞：
1: 因为我们都喜欢游泳，强身健体吧，也是一项技能啊。现在游泳嘛，中考也是要考的吧，但主要还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吧，就是。
0: 淮安小学生王新宇：
2: 暑假在家玩电子产品，不仅伤眼睛，还容易上瘾。我爸妈每天带我来打球，打一下午，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还能。

0: 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品质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暑期限时福利，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块。您拿到手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到9号全部结束，您想要养护心脏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1: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上海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一幢灰黄色的2层小楼，低矮的不像是这个时代该有的样子。然而141这个门牌号却在许多浦东人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原点，代表着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在这里举行挂牌仪式，门牌号定为141号，谐音就是111，寓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从此浦东大道141号见证了开发初期的改革浪潮与浦东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规划先行，步履不停。1991年国庆前夕，一张崭新的1:50000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图搭乘航空班机加急直送北京。1993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行政区域为522平方公里。建设热潮随之席卷而来，浦东的发展日新月异。1995年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搬迁到浦东陆家嘴十八号。当天浦东方面给对方准备了一份大礼，一只雪白干净的小山羊。第二天，法国的《费加罗报》就登出了新闻，中国的领头羊到了浦东。随后，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相继落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浦东最高建筑是只有24米的东昌路消防瞭望塔，而如今的上海之巅已经跃升至632米。不断刷新的上海城市天际线也构筑起了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标杆。浦东开发陈列馆保留了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下1:1复刻的一条烂泥渡路，横亘在弄堂上方的一根晾衣架，居民家的外衣、睡裤、被套逐一晾晒在向阳一侧。晾衣架下竹编藤椅旁摆放着居民每天生活都离不开的手拎马桶，这是几十年前上海陆家嘴人真实的生活。如今这里是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一部分。浦东开发开放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是一条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是一条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今天的浦东已经从过去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

0: 闻江苏。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就在今天，由南京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组支持的山海少年情宁一一家亲2026年南京伊宁两地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今天启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活动开营仪式在南京报业传媒集团举行，这场为期16天的文化之约旨在深化南京与伊宁对口援疆协作，延续万里鸿雁传真情品牌精神，让来自南京和伊宁的24名青少年齐聚一堂，通过文化参访、课堂共学、非遗体验、主题创作、书信结对等形式，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心灵对话，为宁伊两地青少年友谊搭建起坚实桥梁。伊宁汉家公主纪念馆小小讲解员米克热班今年12岁，他说，
3: 我们是从新疆来的，来到我们这个金陵南京，我们看到了这边同学的热情，我们会互帮互助，友谊长存。我比较期待夫子庙吧，因为我在手机上也看过那里的集市比较热闹。因为我也是汉家公主纪念馆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我希望他们来到伊宁市汉家公主纪念馆，我可以为他们免费讲解。
2: 活动行程覆盖中山陵、南京博物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理工大学、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喀拉峻草原等30余处文化地标与研学场所，并特别设置宁伊少年说、文化集市推荐等特色环节。伊宁市文博院办公室主任、汉家公主纪念馆馆长王玉先说，希望此次活动能继续让宁伊两地的文化故事在同声中实现双向流动，推动两地青少年实现

0: 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1: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历史性拿下菲尔兹奖，该奖项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而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会场外 AI 也接连推翻了悬置数十年的数学猜想，并且在国际奥数赛场上交出了满分答卷。两个拷问扑面而来，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那么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调查报道。
3: AI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 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说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继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各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地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 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2: 下面这个关键词是生日快乐，各位可以留意听一下，好视力26周年庆特意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不要错过，现在拨打400

878832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都可以试一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眼贴品质。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

0: 是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下水呢常年19摄氏度左右，被当作天然冷却液送进了百姓家。而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一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对此网友说，其实评判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就是看你冬天冷不冷，夏天热不热。不知道各位您是不是认可这个说法，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也提醒各位，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其实呢，说到集中供冷啊，在国内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了解到，在国内像雄安新区、深圳前海、上海前滩等等区域已经有实践，但是呢，大多是集中在 CBD 或者是新建的高密度开发区，而且需要重新规划以及重新铺设地下管廊。但是咱们江苏徐州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我们今天的开麦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个条口的采访记者徐仁飞，我们想听一听他对于这个徐州集中供冷的这个情况的了解。仁飞，晚上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特别想采访一下徐仁飞，因为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是所有的江苏13个市可以说都很羡慕。当时想，哎呀，我们想南京到底什么时候也能够集中供冷，并且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达到集中供冷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想请仁飞先来说一说，当时你去采访的时候，到别人家感受到这个项目了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其实是这样的，发现这个选题呢，其实也是一个因为得到的就是恒温、恒湿、恒洁、恒静的四恒体验。那么在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啊，居民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第一个方案呢是零改造，只通过冷水辐射供冷，不具备呢除湿功能，需要居民呢自行配合除湿。方案二呢是免费改造，热力公司啊免费安装除湿机和风机，设备产权呢归公司，以后不用了免费拆走。目前呢试点居民啊大都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
0: 哦，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有两个计划，第一就是你只是给你供冷，但是不帮你除湿，需要你自己买个除湿机之类的。第二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热力公司可以免费给你装这个除湿机或者风机，然后不用了再免费拆走。那其实我们在网上很多这个吃瓜的网友啊，只能眼巴巴羡慕的网友，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钱。我在网上搜索到说，有100平方米的家，可能你这个供冷的费用要1600，也有说呢，可能一个暑期下来400块钱，那到底大概是收多少钱？
1: 那么4元每平方米的单价呢是准的，按照100平的这样一个面积来算呢，整个供冷季就是400元左右。其实呢，网上流传的1600元呢是早期自媒体的误读。那么我也是和徐矿包括热力公司求证过了。那么这样一个收费标准是整个的这个供冷季是4块钱每平方米。
0: 4块钱每平方米。哦，整个供冷季那确实一家如果是100平只需要400块钱。
1: 没错，
0: 那其实比空调划算多了。
1: 确实，其实还是比空调划算的，因为空调呢一个月可能就要100-200块钱了。
0: 对，我感觉还不值。但是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官方说，这个不仅仅是价格实惠，并且能耗降低50%，年减碳50吨。我想问，这个数据你了解过吗？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真实的？
1: 那么这个数据呢是按照目前荣盛城5期近百户供冷复合测算出来的。那么和传统空调相比呢，
0: 我们中国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它意味着什么呢？也是可以去利用自己相关的资源吗？
1: 是的，其实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选题的新闻价值啊。其实呢它对选题有新闻价值，那么这件事就有社会价值。所以我觉得呢对于尤其是对于东北啊、华北啊那些同样有废弃煤矿又有供暖管网的老工业城市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其实是是一个可以直接对标的技术方案。我是认为呢其实这样一个资源枯竭的这样一个矿区的可以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地下水，用来呢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粮役，其实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惠民的事情。
0: 确实，就是如果嘛能够把曾经的这个废弃的矿井，过去可能是觉得累赘，但现在发现它就是一个能源宝藏。好，最后我们再问仁飞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此时此刻你可能还在采访回来的路上是吗？这次去徐州采访，你个人吧，你个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其实呢。

0: 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创意吧，集中供了的一个创意，包括呢这样的一个是为老百姓实实在在谋福祉的事情，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而且呢有时候啊很多的这样一些比较好的事，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少的科技创新，其实呢有时候就是一个点子。
1: 那么徐州这座城市呢现在就让这样一个废弃矿井水沿着老旧管道啊流进寻常百姓家了，不仅带走了暑热，其实也带走了这个对附近型城市的一些焦虑。那么就像有万人是讲的，绿色发展呢不一定是高大上的，有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藏在这样一些微小的改变当中，那么徐州呢也是给了全国一个样本，盘活存量变废为宝，其实冬暖夏凉一张网，这条路呢其实值得更多的资源型城市啊进行探索。嗯，好的，谢谢任飞，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辛苦了，再见任飞。再见，再见。
2: 我知道任飞啊，今天还在另外一个采访的现场，下午刚刚我们在省内新闻的啊，很多朋友啊长期是处在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会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的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去医院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会拖累家人。 今天，243年历史的国药老字号同函春堂，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函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 咱们身体里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基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132-921-8879，132-921-8879。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 咱们的一路繁花有舞龙首发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有着乌江画廊。如果您没赶上首发团，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舞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非常凉快。我们的行程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钱，还有明星主播带队。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 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
2: 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3% 和 10.2%， 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 2.1 和 1.4 个百分点。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今天在新疆伊宁市举行，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近100名代表参会。本届研讨会主题为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下设地缘冲突下地区反恐挑战与应对，新兴技术被滥用与反恐应对，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的综合路径3个分议题。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份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一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当地时间4号，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一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跟你说天气。今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地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强度有所减弱。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7号起我省的高温范围有所减小，强度减弱，但是空气湿度较大，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也是有点闷热的，大家还是要做好。

0: 防暑降温工作。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然后头就没事，不然没帽子的话没了，就没帽子的话人都没了。
4: 夜里跑单挣得多，蒋红就咬牙扛起了黑白兼顾的节奏。在头几年里，他每天晚上先陪孩子写完作业哄睡着了，再独自跑单到凌晨两三点。那个时候跑夜单，蒋红他不怕黑，就怕狗。
3: 那里哦，有狗的地方真的是很怕的，不是一条嘞，也很恐怖的嘞。他们一冲过来，我们就在叫着，这个又不能说不送，你每个人都要送的啊，没有什么委屈的，因为你送外卖，你因为你自己欠债没办法的，你欠债总要还钱。
4: 这样日夜连轴送单的节奏，蒋红他撑了五年。后来他经常生病，免疫力低下，医生警告他，如果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彻底的垮掉。无奈之下，他才停止了深夜工作，只在白天跑单。面对压力，他会累，会害怕，也会受伤。但是蒋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停下来。九年奔波送餐，每当清偿一部分欠款的时候，他的心里那都是踏实与开心。
3: 三好了吗？两分钟就两分钟吧，我喝口水，渴死了。
4: 在同事的眼中，蒋红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乐于助人，积极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
5: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哪里取餐，他都会一对一的就带我去干嘛的，乱七八糟都会送哪里，他会都会教我。
6: 是比较一个积极乐观的嘛，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比较开朗，比较正能量的嘛。
4: 做骑手光吃苦还不够，还得动脑筋。
3: 还会赚钱，卖菜赚钱。所以他们都是帮我们，赚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4: 蒋红的父母以种菜卖菜为生，挣的是辛苦钱。在蒋红最困难的时候，两位老人陆续拿出16万元的养老钱帮着他偿还债务。从头到尾，老两口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叮嘱蒋红，欠的钱再难也要想办法尽早的还上。
7: 钱借给人了要小心用的，不小心用没用的，该做人就要小心用的。他们钱还光了，我们也好舒服呢。哎呀，
4: 九年前，蒋红夫妻俩决定靠自己的双手来还债。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车库。
3: 以前这里是我车库呢，我卖掉了还债，为了然后把所以窗门就把它封掉了。本来这里是刚好车库，
8: 把车库卖了。
3: 对呀、啊，还债呀、啊，卖了那个14万块钱。嗯，本来那时候是想到把房子卖掉还，然后价格卖不起也没人要，后面就没卖了。
4: 蒋红选择了做骑手，她的丈夫一头扎进工地开挖掘机，
9: 想两个人努力的去工作，把这个企业还掉，不想影响下一代，也不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老赖。
4: 工地没活时，蒋红的丈夫就在家中照顾孩子。只要他在家，不管蒋红回来多晚，桌上总会有一口热乎乎的饭菜。夫妻俩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做饭买菜操持家务，蒋红负责接送孩子辅导作业。
3: 孩子作业是我是一手就一直手拉着，所以说我也教不太来，反正我基本上老师都有微信了，我都会问过去，然后老师看到信息都会回我。这样
4: 公司领导在知道蒋红每天晚上要抽3个小时辅导孩子，特地在排班上给了照顾，让他每天晚上能够赶回家中安顿好孩子以后再返岗送单。公司领导
10: 在家里又要照顾孩子又要送单，比较不容易，公司在这方面就给他时间上的安排，就是弹性时间嘛。
4: 蒋红说，在这九年里，不是他一个人在

0: 在还债的路上，他离不开周围人的温暖相助。
1: 一路都有别人帮助，不管好朋友好，家里人也好，哦，然后呢，老师也好，啊、哦，公司同事他们都会帮助的。苦一点，对是，但是也是挺幸运的，真的很感谢，让我更有起劲，更去赚钱，更有动力了。
0: 如今，蒋红的债务已经缩减到30多万元。他说他会继续的当骑手，一单一单的跑，一分一分的挣，直到还清最后的一笔欠款。
1: 做生意失败了没办法，是不是？做人不能失败，马上就要变好了，已经越来越好了。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今年65岁的邵宝玲，她是浙江义乌人。上个世纪80年代，她曾经是义乌商海中的第一批万元户，随后她更是成为了年销售额达到数亿元的箱包女王，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是后来因为决策的失误，替人担保，2014年前后，她的资金链断裂，负债累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妈妈的一句“那就去做包子”，又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如今他的包子铺已经开到了第3家，一笼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支撑起了他从头再来的勇气。他说跌倒了不可怕，站起来那都有机会。
3: 小刘，30个是吧？30个，
4: 我是义乌的宝玲姐，宝玲姐包子铺的创始人。开始创业，到了辉煌时期破产，重新创业，在这里已经是3年多了。65岁的今年，我说这个宝玲姐已经还在做包子，在还债的路上。命运要靠自己，跌倒了不可怕，我们还得站起来，艰苦奋斗，勤劳，这是我们义乌人的精神。
5: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赴宴之后，男子遭遇不测。
7: 我现在眼睛那里就吹成侧风啊，顶多也是小刮蹭，目前是家就没有了啊。
6: 滚滚车流肇事车辆到底在哪里？
8: 这个轮胎痕迹的宽度和这个尺寸大小，我们当时就是一个怀疑，这可能是这个大型车辆对它进行了碰撞或碾压。
9: 这层血迹就是说明这个人在地面已经停留了3次。
6: 接二连三，责任如何一一认定？
10: 当时我都懵，谁叫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11: 是嘎了天的，怎么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6: 连环车祸谁担责？即将播出。
0: 2025年10月31号晚上10点左右，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的一个报警，说在 S102 省道发生一起事故，交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一名男子躺在省道上已经一动不动。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12: 他应该什么车一开的话，应该是躺在这里了。
13: 怎么躺过来不知道呀？
14: 省道是东西向的一个公路，人嘛是躺
7: 来上医院，那去了。我现在眼睛那里就吹成侧风啊，顶多也是小刮蹭，目前是家就没有了啊。

0: 原来宋某是当天晚上到朋友家吃饭，回家的半路上出的事。
1: 他构不成肇事逃逸，所以第一次事故我们就是认定了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也是都有责任，所以我们认定的责任就是他们同等责任。
2: 到底哪一次是致命撞击？
1: 摔倒了以后过了一会儿还坐起来了。
2: 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
3: 我就问他，你这是为什么要停车？
4: 是嘎达停的，就车的话压路石头是压路什么的。
2: 特种车辆，高额保险，自称无辜的驾驶员。
5: 我来了以后我积极配合，车没动没洗没修。
2: 连环车祸谁担责，正在播出。
0: 交警通过视频发现，这辆悬挂云南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跟宋某骑的电动摩托车发生剐蹭以后，宋某倒地造成了现场的第一处血迹，而剐蹭发生以后，宋某还有挣扎着坐起来的迹象。
1: 路边上有一个监控能够看到，这个人第一次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在路边上摔倒了以后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了。
0: 从这段视频可以证实，宋某发生第一次剐蹭以后并没有丧生，后面出现的两处较大的血迹显然是其他车辆所造成的。根据公共视频，警方对案发时间段路过此地的车辆逐一分析，
3: 也就是我们怀疑还有第二辆车，然后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排查，继续去找。
0: 而在接下来的排查中，交警发现有辆车在途经事故现场的时候突然停车并倒车以后驶离了现场，
1: 压过了第一滩血迹，然后看到了人他就停下了，停下来以后他就倒车。
0: 当交警找到这辆车的驾驶员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曾经碾压过宋某。
3: 他后来提供了一个他自己车上自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呢确确实实他没有压到这个受害人。
0: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他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双白色的鞋子和一团黑色的异物，他赶紧踩下了刹车。
3: 他及时踩刹车，在和人接触之前就刹住车了，然后他又倒开绕行走了，所以这个车就是没有对这个人员造成伤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辆车就排除掉了。
0: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以后路过此地的车辆驾驶员大都选择了踩下刹车降低速度，打起左转提示灯，然后绕过事发现场。但是只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情况有些特殊。
1: 9:49将近9:50的时候，对吧，看咚，就这个时候三轮车的左后轮明显的一个颠起来的动作，当时这个时候人已经不在这儿，已经被他撞出去了。
0: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辆疾驰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上了坐在地上的宋某，然而三轮车驾驶员同样没有停车，而是迅速驾车驶离了事故现场。
1: 前面大灯一直是亮着的，就是你电动三轮车本身它是一个没有几乎没有视野盲区的这么一个驾驶状态，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坐着，而且这个受害人他的身高我们通过他是1.75米左右啊，这么一个人在地下坐着，你骑了一个电动三轮车，你应该是能看到的。
0: 查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去向，交警发现事故发生地前方的道路卡口并没有拍到这辆车行驶的图像，由此警方分析三轮车的驾驶员在事发以后肯定驶离了省道，开进了附近的乡村道路。民警随即在附近的乡村小路上展开了排查，最终在几公里之外找到了肇事三轮车的踪迹。
3: 我们有个相对比较清晰的录像能判断这个电动三轮车是一种蓝色的，而且这个蓝色是比较鲜艳，
1: 看不清楚这个人的长相，通过这个照片起码找到他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
0: 肇事三轮车没有牌照，模糊的图片也看不清驾驶员更多的身体特征，想要找到这名驾驶员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迟迟没有取得任何线索。
1: 对电动三轮车查处到了第5天的时候吧，其实我的说实话我的心都有点凉了，

0: 我都觉得会不会找不到这辆车。
1: 专案组分析，这辆三轮车的驾驶员应该就是居住在附近的一个村民。那既然找不到他肇事以后的去向，那反过来调查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动轨迹是否能够有所突破呢？办案民警对附近一些村镇白天的公共视频进行了广泛的调取，几天以后，交警终于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0: 他把车停到了这个门头房门口，就是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然后就跟我们那个事故发生时，找的那张照片就是高度吻合了。
1: 一处路边的公共视频显示，这名嫌疑男子走进了一家快递站。通过查询快递站的登记资料，警方掌握了男子的身份信息。此人姓张，就住在事故现场的附近。警方找到了张某。
2: 这个人呢，开头是不配合，但是我们把车辆扣留以后，对车辆进行了检验，发现他车辆有，特别是前方和这个整个的左侧，有大量的喷溅血迹。
0: 找到了血迹以后，跟死者进行了 DNA 的比对。比对出来完全吻合以后，他才对这个事故这个过程而认可。
1: 在证据人面前，关于事故的发生经过，三轮车司机张某说，当时他以为碾压到了石头，没有想到碾压的是一个人。三轮车司机张某
3: 就是疙瘩里下子，脚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0: 你现在知道压石头了吗？
3: 现在知道，现在知道是我的人。
1: 交警鉴定，张某的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警方认定，张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撞击了宋某，使宋某产生了位移，产生了第二滩血迹。
4: 事故现场的第三滩血迹如何形成？
2: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
0: 他开始是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放在挡位上。
4: 特种车辆高额保险，自称无辜的驾驶员，
5: 我就是匀速过去的，我也没点刹车，就正常行驶。
0: 然后这个人在他车底进行一个套拽，让我出去了十几米。
4: 三次碾压，己方责任如何认定？连环车祸谁担责？正在播出。
1: 警方已经找到了两辆肇事车辆，根据事故现场所遗留的三滩血迹，交警判断应该还有第三辆肇事车的存在。警方继续查阅公共视频，最终锁定了一辆体型硕大的危化品运输车辆。
0: 第二个三轮车驾驶员吧，他肯定是在他

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昨天入伏了，夏日炎炎，很多人都要靠一口冷饮续命。如今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咖啡店、糖水铺等不断推出的夏日饮品，冲击着我们的味蕾，承包着我们的夏天。实际上，这样的夏日续命水在古代早已出现。聪明的古人利用天然食材研制出了各式各样的既美味又健康的解暑饮品。先秦时期便有了最初关于饮料的记载，《周礼·天官》中记载有一个职业叫姜人，姜人掌共王之六饮，水、姜、礼、凉、衣、乙，入于九府。这个姜人就是负责掌管六饮的人，也属于酒官的一种。而六饮则是古代最早的饮料，根据发酵程度及原料的不同，分为不同种类。只不过这一时期的饮料并没有如此多的种类和功能之分，口味也不一定能满足人们的味蕾，并局限于王室，很少走入民间。汉代一种叫蜜水的饮料出现了，蜜水做法简单，就是在井水中加入蜂蜜，再加以搅拌，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喝的蜂蜜水。我国食用蜂蜜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商代。蜂蜜在当时的产量不高，可谓珍稀之物，也只有上层社会才可以在夏日享用这甜蜜的蜜水。到了唐代，人们对饮品的要求更高，做法更讲究，出现了一种叫饮子的饮品。饮子简称饮，最早泛指做汤代茶，不规定剂量的特殊汤剂。考究饮子这一术语

0: 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体验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暑假的尾巴上机会更不多。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南京的盛夏，热浪来袭，闷热难耐，没有空调冰箱的古代南京人到底靠啥扛住三伏天呢？翻看倪瓒、赵翼、张通之等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直接解锁一套地道精灵夏日美食清单，清凉解暑，风雅接地气。说完啊，您可能口水都止不住。六朝烟水醉迷人，玄武樱桃可染唇。20世纪初的美食博主张通之在白门食谱狂吹南京玄武湖瀛洲樱桃，妥妥南京初夏限定头牌。瀛洲顾名思义，整片湖州全是樱桃树，果子一熟，湖民拎着小竹篮沿街摆摊儿，红彤彤的果子皮薄肉嫩，酸甜爆汁儿，游人路过必买一篮，全家围坐分着吃，酸甜劲儿刚好压下刚。

0: 之间啊，这个分歧可能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大一些啊。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关于打不打伊朗怎么打出现的一些分歧。另外呢，特朗普在宣布暂停打击伊朗之后啊，也宣布重启美伊谈判。那么美伊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吗？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陈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特朗普取消伊朗打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才刷到这个消息，这个细节您怎么解读啊？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1: 哎，好的，那首先我们要肯定啊，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为什么？我们回这个追溯到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美国有一个国务卿叫蒂勒森，他是石油大亨，特朗普觉得这个人不错，就提名他了。结果发现两个人的理念不一样，然后他就通过社交媒体说他被开了。那这个蒂勒森他自己不知道啊，然后看这个社交媒体，看这个推特，哟，我怎么被开除了呢？然后任命蓬佩奥接任美国国务卿，这是2018年的时候3月份啊。这就是当时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宣布重大的这个决策的。那今天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啊？我想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他们之间的战略目标它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这个分歧体现在哪里？美国你想干什么？他想这个确保美国优先。怎么确保的？因为现在油价在涨，打了以后油价更涨，那中期选举快来了，而且呢会陷入到一个长期的战争这个成本。那么以色列的诉求在哪里？一劳永逸解除以色列，解除这个以色列面临的威胁，就是把伊朗给他打残打废。那你看双方的这个目标利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的风格，这个人的风格，其实我刚才说了，2018年我们追溯到2018年，那么现在你看啊，特朗普是绕过传统的外交沟通和盟友协调机制，你看他绕过了啊，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协调机制，他就绕过了，通过社交的老百姓，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率是多少？是25年来的最低点。就是不再支持以色列了，过去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值得同情和支持，但今天美国的老百姓他的看法完全变了，其中民主党的青年群体导致美国对以色列的好感程度大为降低，同时呢游说集团本身的影响力他也在降低。我记得我们当年这个学习这些美国的政治决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美国有一个叫游说集团，叫院外集团，就是国会外面专门游说的。那这些人犹太裔非常活跃，但是今天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那么这里他体现出什么问题呢？怎么去解读呀？我想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以色列的战略出现了透支，尤其是这三年来他多线作战耗尽了他的军事的储能，同时呢以色列国内的这种极右翼政治势力呢也使得以色列方面失去了道德的高地和国际缓冲的空间，使得美国国内被绑架的这个论调非常的高，就是我们被以色列绑架了。那这种呢就是使得决策层他会刻意去切割和以色列的这种关联度，来规避政治风险。因为本身美国国内不再像以前那样压倒性的支持以色列了，那决策层他就有一个表态，就是要刻意去切割，不然的话会被人认为美国跟以色列是沆瀣一气，在中东问题上，在对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是沆瀣一气的，是缺乏人道主义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区力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地区力量它本来是一个平衡木，这个角色就是起到平衡的作用，

0: 今天它变了，怎么变的？我们来看沙特，沙特这些国家，他们为了确保自保，主动斡旋并且施压美国停火，就是你不能再打了，你再打会影响到我。那这些国家的话语权它在上升，对吧？那么就证明了地区大国它能够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关切，这就削弱了以色列作为唯一代理人，就是作为这一地区唯一代理人，
1: 让你比工厂拿货还便宜。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看席下单吧。大梦谁先知，平生我自知。一个睡得好的人呐，生命力是旺盛的，欲望是蓬勃的，情感是流动的，牛皮凉席也是如此，有生命力，并且会将这种生命力带给睡他的人，清凉舒爽，就像水牛泡在水里悠然的避暑一样，在卧室床上的一番天地必须舒舒服服才对啊。盛夏里这床牛皮凉席不用以往的3000-4000-2000块，直接999+301029的到手价，睡上50年的清爽好觉，你怎么算怎么都是超值。但是这批皮料结束会全部结束啊，1029，抓紧预定看席，不满意拒收退货都可以。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3: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棒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他们干扰对美国来说很清楚，就是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还有几个月了嘛，越来越近，那么对特朗普来说，他很在乎中期选举的结果，他要给国内一个交代，要让选民们继续支持共和党。那对伊朗来说，经济问题是个大问题，怎样让老百姓在当前的困境之下继续支持伊朗的执政体系啊，这是他们面临的新问题。当然对美国国内来说，还有反战情绪的高涨，还有呢这个民主党的这种世界很多的国家对他的这个言论做出谴责，他有没有过往他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并不是这一次第一次提出。那么他反映了什么问题？我觉得反映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有最基本的逻辑问题，就是否定人权基础。那国际法里头是承认的，巴勒斯坦人为原住民群体，我们注意这句话，巴勒斯坦人是原住民的群体，他的民族的认同是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是对殖民和占领的一个回应，就是你们不能抹杀掉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你否认，那就是这个为驱逐封锁以及未来的种族清洗在做铺垫啊，这是第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他有政治目的的，暴露了他要服务于领土吞并的政治目的，因为他直接否认了巴勒斯坦人的

0: 这个生存权利，就是要为永久占领加沙、废除两国方案、把加沙地区以色列化，而不是单纯的来解读这个历史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问题。那他是有政治目的的。第三个，他反映了人事挑战人们的共识，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未来以色列要实施的目标。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已经达成了让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也撤出加沙这样的一份新的协议。但是特朗普引以为豪的这个外交成就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8月2号以军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那么在这个时候，明明已经宣布达成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这样的协议，但是以军呢还是再次轰炸加沙，并造成人员伤亡。您觉得这件事情怎么解读呢？
0: 好的，这就很有意思了啊。特朗普最近刚刚推出了旨在推动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叫15点路线图，刚才我也说了，它的核心就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啊，这是个核心。结果呢，没想到以色列转头就打了哈马斯。那现在哈马斯站出来了，他说只有在以色列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按照去年的协议撤军之后，我才会交出武器，才会去武装化。那么现在以色列根本不听美国的劝阻，突然打起来了，那哈马斯他就可以不交武装了，对吧？因为他的条件在这儿，而且是去年达成的协议，你要停止军事行动，离开这一地区，你不仅没离开，又在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哈马斯说，我怎么可能交出真正的武装呢？那这个问题就等于给了特朗普一记耳光。特朗普好不容易推加沙内部的分裂，就是巴勒斯坦内部他也有一个权力的真空和分裂的问题，那么哈马斯的能力再受到削弱了，对吧？那么这一地区其他的武装不断的兴起，这就给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未来能不能说这纸协议达成就和平了呢？我觉得不能。
1: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进展，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1: 哎，王姐你好。
0: 好，
1: 我现在呢就在旭普供销社的大院里面啊。首先呢，在介绍情况之前，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看一下身后呢已经有工人呢正在对我们的这个市民孙先生的这个水表来进行一个更换。那么这件事情呢推进的如此之快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常难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一追到底的这个节目组，还有当地政府、当地这个住建部门的这个努力之下，多方的这个协调之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快的解决。为什么说它很难解决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区或者说这个供销社的大院里面，它所使用的这个自来水呢是由宜化这家企业来进行制水和供水的。那么在几十年前，它宜化的这个水厂，它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提供水的这样一个

0: 四个单元，总共16栋，16栋。
1: 一共是4栋还是16栋？
0: 4栋，每栋4个单元。
1: 啊，一共是4栋高层，对吧？
0: 对，4栋。
1: 多少户居民？
0: 700多户。
1: 750户
2: 吧。
1: 750户左右的居民。这个小区是2005年交付的，是吗？
0: 2005年。
1: 2005年交付。那您今天反映的问题就主要是你们小区的外立面，我看的是这种白色的方块的小瓷砖，主要是方块的小瓷砖脱落，
0: 还有这个顶上您看到那边有个钢筋，您看到了吗？
1: 我看到
0: 钢筋，然后那个属于是这个坐在顶上的这个飞檐一样的，然后我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从那个边边上掉落拿下来的，还有的这个是他们物业去把它，这个是即将掉落的，这么厚，从20层，
1: 这个不是小瓷砖，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0: 这个是水泥的，是
1: 水泥
0: 的。
1: 哦，
0: 它是贴在那个边边上的，而且很多小区这个地那个边每一幢楼顶它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边边上它都已经是松掉了。
1: 它其实就是边边是用水泥块浇筑的，是吗？
0: 哎，对的对的，你看那个缝隙，那个黑线。那个黑线，它其实未来都是有松动的。
1: 我感觉李先生啊，我感觉这个水泥块掉下来的杀伤力可能比这个小瓷砖还要严重吧。
0: 对的，昨天我把给栏目组发的那个照片啊，当时那个整个宝马的这个前那个引擎盖全部砸烂。
1: 那你这个是现在是每栋楼都有这种脱落吗？
0: 对的，每一栋每个单元都有这种脱落。你看我们那个右上角，其实那边已经松掉了。那边你看那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 我看到你们小区6、7年外墙瓷砖脱落，还有这个边角水泥块脱落，影响大家居住安全这个情况，作为物业张经理，第一你是否了解，第二有没有采取防护和维护的措施？
3: 对，我们已经做好那个排除，还有温馨提示，现在我们正在也是在围挡。
1: 温馨提示是怎么提示的？
3: 就是说有坠落的风险，是这样，你麻烦你留个电话好吗？我们让我们的同事第一时间联系你，是这个电话吗？好吗？
1: 您觉得光有温馨提示有用吗？就光做到温馨提示
2: 这
1: 一块，对吧？如果仅仅是提示，我就是提醒你这个瓷砖水泥块有可能脱落，那是不是大家接到这个提示就不出门了，不在小区里经过瓷砖脱落？

0: 来的，那可能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维修。
1: 好，
0: 但是具体得看现场什么情况，
1: 现场
0: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由我们这边来判定的。
1: 那动用维修基金的过程当中，就是还要让绝大多数业主第一有知情权，另外还有表决权，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大家的意见不统一，但是这种瓷砖脱落的问题又比较突出，那这种情况

0: 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抖音平台、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都很关注苏州泾河国际华庭小区市民李先生反映的问题，高层外墙瓷砖频频脱落。刚刚在直播连线的当中，我们看到李先生是在19楼的露台上和我们在做视频连线。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他们应该说是一个高层住宅，最高层是33层，外墙是小瓷砖，而且接缝的水泥砖块那部分交接部分也有一定程度的脱落，应该说是非常影响小区的公共安全。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苏州高新区的住建前半段住建的工作人员挂断了我们的电话。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再努力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通高新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此刻李先生也在线，好，我们把李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李先生在吗？
1: 哎，主持人好。
0: 好，李先生啊，目前就是我觉得这个动用维修基金的使用啊，需要很多这个小区的居民要达成一个共识，在这块儿小区居民，我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摸底啊？就大家的意愿。
1: 前天上午脱落，然后昨天晚上7点钟啊，业委会也组织了讨论，然后讨论的就是说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还是不一致啊，有的人说把那个脱落的地方给它铲掉，有的人说把每个下空层下面全部做好那个连廊，有人说你这个都是不解决根本问题，把所有的外墙全部要铲掉，或者是不外面加铝板把它覆盖住，所以就是说大家想法都不太一致。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使用的维修金的金额比较大，我刚刚也咨询，要必须通过2/3业主、2/3面积的这个来表决。这个我们泾河养园是50%的业主是出租的，大部分业主是不住在这边的。
0: 好，我们看看，好，我们先打断一下李先生，看看能不能够接到我们这个苏州高新区住建局社保中心啊，住保中心。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通啊，我们来尝试一下现场的沟通和对话。你好，请问是住保中心工作人员吗？

0: 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
3: 的。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
4: 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

0: 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

0: 刘晓涛主持，
1: 让算力像水电一样用得上用得起，江苏探索算力普惠落地新路径，支撑引领人工智能加跑出加速度。
0: 税收大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新动能领域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8月5

0: 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闲置的低效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给记者算了一笔淋漓账，一年时间，社区从无到有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
1: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鼠头班是社区居民吕文贵说，社区做的事不大，但渐渐都做到了心坎上。
2: 因为我们这个学期传职工比较多，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期初，这周末他们这个学期有一些书法课啊、社工课啊。
3: 与《南柯梦》上下本在香港沙田大会堂精彩上演，为期17天的江苏省昆剧院经典曲目大湾区巡演正式拉开帷幕。除了施夏明等当代昆曲名家领衔之外，省昆第5代优秀青年演员00后贺新月也首次亮相香港舞台，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昆曲艺术的青春传承。本次巡演为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同步纳入2026香港中华文化节重点展演板块，行程覆盖香港、珠海、广州、深圳4座大湾区核心城市。
4: 作为江苏大众文化创想计划的重要举措，昨天上午，

0: 柔的守护，我们看到了这个普通人身上最珍贵的光，向四位货车司机致敬。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5: 一应俱全，全部免费开放，覆盖全年龄段运动需求。傍晚过后，各片场地陆续满场，奔跑声、击球声、叫好声交织，满是运动活力。常州市民严文镇：
6: 这里的运动爱好者很多，我们平常在这里聚集打网球的人多的可能达到20个，年龄段有13、14岁的到50、60岁的都有。
5: 常州经开区丁彦院和智慧体育公园项目负责人曲广：
7: 基本上每天晚上一场篮球的情况，从这个球场建成以来，就是因为一直是免费开放的嘛，像周末节假日的话，基本上全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600人。
5: 炎炎夏日，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凭借凉爽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运动项目深受百姓青睐。不少家长主动告别居家休闲模式，带着孩子走进场馆，在运动中强健孩子体魄，锤炼身心。暑假以来，常州七树堰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场馆日均人流量达400-500人，周末假日达700-800人次。常州市民胡金霞：
8: 因为我们都喜欢游泳，强身健体吧，也是一项技能啊。现在游泳嘛，中考也是要考的吧，但主要还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吧，就是。
5: 淮安小学生王星宇：
9: 暑假在家玩电子产品，不仅伤眼睛，还容易上瘾。我爸妈每天带我来打球，打一下午，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还能让性格更开朗活泼。
5: 这个夏天，苏超热度持续，江苏多地足球氛围愈发浓厚，市民纷纷奔赴绿茵赛场，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活力。晚上9点，刚刚和朋友酣畅淋漓地踢了一场球的盐城市民杜德荣告诉记者：
10: 苏超太火了，身边很多朋友都被带动起来，我们几个球友就约着每周至少能踢一场球。
5: 夏日健身热情高涨，科学运动同样不容忽视。专业人士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开中午时段，做好防晒措施，运动前充分热身，运动后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量力而行。
0: 专业人士的提醒特别重要，高温天气之下尽量的避开中午时段，做好防晒，运动之前充分的热身，运动之后及时补水，一定注意防暑降温，量力而行。温度持续走高，也催热了夜间经济。这段时间，江苏各地夜间文旅市场热力十足，美食市集、夏日音乐会、夜间游船、沉浸式演绎等活动不断上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11: 近日，南通三里墩夜市开门迎客，成为热门打卡点。晚上7点多，夜市人声鼎沸，户外大屏正播放电视剧《江海潮生》，吸引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赏本土年代大剧。
12: 我感觉非常的新颖，一边品尝美食一边看剧，氛围感拉满。正好我最近也在看《江海潮生》这部剧。
13: 这边开业了，带小孩出来逛逛，然后这边的小吃也特别多。
11: 南通三里墩夜市共设置70多个美食摊位，涵盖各类特色小吃、烧烤、甜品等。营业时间是每晚6点半到次日凌晨2点半。夜市负责人王四海介绍，丰富的美食业态加上文化热点引流，夜市烟火气十足。
14: 我们借助助记打造特色场景， 为夜市增添文化内涵。

0: 后期我们会持续优化业态，常态化开展露天饮食等活动，丰富大家的夜间生活。
1: 八点开始，观苏超争霸、乘金山湖画舫夜游活动在镇江北固湾码头起航，将持续到8月31号，运营时间为晚上6点至晚上8点半。夜游途中，游客不仅可以欣赏镇江山水风貌，还能参与特色文化互动，尤其是白娘子、小青主题 NPC 沉浸式微演绎，通过情景舞蹈、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充分感受城市文化。
2: 我看到了那个北固山，今天的夕阳也是非常的红润，映得非常的好看，感觉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
1: 这个暑假，淮安府署重磅推出夜启淮安府实景夜游活动，夜幕降临，庄重雅致的淮署祈安祈福仪式上演，礼仪人员身着明代服饰，按照古礼流程完成演绎祈福盛典，寄托美好愿景。与此同时，在淮安府署后花园，星火惊鸿打铁花表演成为看点，再加上灵动流转的火狐演绎，气势磅礴的喷火展演，刚柔并济，十分惊艳。现场还有河池雅韵国风舞蹈展演临水起幕，舞者立于荷塘之畔，伴着晚风与灯火翩然起舞，为夜游增添温婉诗意。淮安府署景区负责人洪文文。
3: 这个夜游项目呢，打破了传统的日间游览模式，通过实景演绎、古风巡游以及互动体验等一系列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能体验到我们淮安府署别样的文化魅力。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
2: 合理使用空调，避免温差过大引发不适。最近呢，因为江苏多地持续高温，为了守护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省人社厅等6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通知明确要求企业错峰轮换开展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全面停止室外露天作业。37度到40度区间，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超6小时，避开当日最热3小时。35度到37度区间，需要通过换班轮休，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同时，严禁安排怀孕女职工、未成年工参与高温露天作业及高温密闭场所作业。在薪酬福利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企业要足额规范发放高额津贴，严禁以清凉饮品、食物物资、有价证券抵扣补贴，而且不得因高温停工、缩短工时降低劳动者的薪资。针对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知要求平台优化配送规则，延长配送时限，降低作业强度，鼓励增发高温津贴，并且依托各类劳动者服务站点提供避暑休憩、免费饮水、健康监测等便民服务。多部门将开展联合检查，畅通12333维权渠道，快速处置，从严查处高温用工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为严厉打击利用电子计价秤作弊、缺斤少两、欺诈消费者及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计量违法行为，南京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强化监管执法，重点查处集贸市场、商场、超市、沿街商户等场所使用电子计价秤违法违规行为。最近，南京市市场市监局公布了今年